一首的扬了六色彩虹，也开启了我们第二段的音乐陪伴。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是啊，6月1号，那属于大孩子小孩子的节日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宝贝们了，别急着长大。

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会随大人很久很久，而童年只有这么短暂。是啊，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我们总催促孩子们快点学会这个，快点掌握那个，却在不觉间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正在慢慢的长大。这首歌唱出了每个父母心底最柔软的声音，也唱出了每个孩子童年里最真实的模样。在今天这个专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啊，也希望大朋友们，让我们暂且放下那些催促和焦虑，蹲下身子来，然后用心的陪伴，去代替每一句催促。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童年的声音当中啊，去聆听之后，也能够去守护那样一份最清澈的童心吧。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前下的六月份给到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活动。这里呢，您先记住一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因为万象装饰啊，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我们听众赠送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的房子那窗户全都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在这里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记住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啊，用的材料会不会不好？跟您说，这里用的材料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地砖，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款式和样子。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都是ENF 级别的。榻榻木门、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给到大家像地漏角阀也是包括在内的啊。水管是日丰的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水泥、电线、沙子，这些都是质保终身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就可以来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微信号电话是0451-8623-9797，万象装。

当时啊，眼皮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十年。你像埋在墙里的这些水管、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什么？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呢，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那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不仅仅是喜欢，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我们冰城人推出的专属市民的畅游卡，可以说真的不仅仅是福利，更是贴心哈。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那这张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12月10号，每天你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雪花摩天轮呢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限量卡是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哇，听着这段旋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嘴角是不是也自觉上扬了？这串跳跃的音符藏着的是属于70、80、90后共同的童年密码。是的，这部动画宣扬的真善美也在无数孩子的心中埋下了美好的种子。我也看网络上大家的留言，都说自己今年已经40几岁了，但是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会唤起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而且还攒了很多啊，这部剧的当年的这个贴画啊，的确是童心未泯哈。就是每到听到我们自己小时候这些歌曲的时候，啊，也会换成我们这些。唤醒我们的这些青春记忆，非常美好。是的，那这首歌我相信也会点燃今天孩子们的美好的童年，也让我们拿起那把神奇的花钥匙去寻找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七色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西藏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这个六月份跟着909的主持人一起走进北疆啊，我们是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再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909带给大家的新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带你了解啊，也会带你解锁一个不一样的新疆的打开方式。6月4号马上就要启程了，您只要是说有时间，现在就可以报名，然后跟我们的主持人安琪一起去感受大美新疆。咱们这次是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每位7880块钱。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时候的时间去到新疆真的超级的棒，景色也很美。六一的三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了，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也是刚铺上鲜嫩的这个绿，然后哇，整个的风你都会觉得是有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而且六月份你现在去是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所以你会发现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的草原咱也不用抢机位，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六月四号马上就要出发了，主持人安琪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每位7880，13104513909，备注新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微信同号13104513909，您就备注西藏两个字。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夏天选护肤品真的是非常的纠结呀？要么质地厚重，就像糊了一层油，闷的皮肤喘不过气，还容易闷痘；要么呢，稀薄的就像水一样，涂了个寂寞，啥效果都没有。但是海蓝之谜的乳液，那我真的要夸过它了啊！肤感轻盈顺滑，完全没有那种厚重的黏腻的感觉，而且呢，它吸收的也特别的快，你涂完拍两下，它就全都吃进去了，一点不搓泥，油皮用着也不闷痘，干皮用着足够滋润，所以说全肤质都适配啊。夏天涂完它脸上清清爽爽，完全没有负担感，不像有些乳液涂完总觉得脸上糊了一层东西，就连呼吸都不顺畅。那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平时买一瓶很心疼哈。今天是国际大牌美妆节，限时破价，同样的这样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跨境直采，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你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便找人代购也不会这么划算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80瓶，抢完就直接下架了，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

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入夜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当然呢，8点27分，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那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开心快乐。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卖力的生长吧，离参天还有很远呢。小柯的这首《藤》在六一儿童节的当天也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包括正在长大的大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陪你听歌，来听金海心《阳光下的花儿》。

耳边朗朗的读书声好像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的校园时光，就像很多人说听金海心演唱这首歌被阳光洒过的棉花糖一样，感觉既温暖又治愈。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大小孩。

我们总在说，其实我们每个成年人的心中也住着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藏着我们对于童真的渴望和对于世界纯粹的热爱。当然每一个孩子也终将走向成长，我们学会了藏起伤痕，默默地承受着压力。所以我们总在说，六一儿童节好像不只是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也是更是提醒所有的童心万岁的日子。那就像歌中张韶涵唱到的一样，我不过是一个小孩，膨胀身体，注入伤悲。

成长可能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伤痛，但我们也不必丢掉内心的那份柔软与天真。也愿我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成长的大人们都能够卸下那个铠甲，做回可以放肆悲喜的大小孩。好啦，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你问快乐在哪里？快乐就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0713的哥哥们也是用他们15年的友情酝酿出了快乐的秘方，那也将这份快乐送给电波前此时此刻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让我们继续追寻童年的快乐。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听过了好多有关于童年的歌，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了啊。如果呢，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一些冤枉钱的话，那大家可能都有这个需求。万象装饰呢，现在呢也在这个六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这个活动。现在呢，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活动了。而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啊，首先想要装修记好这个电话，就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因为打这个电话，万象装饰呢就会给到大家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呢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铝塑铝三层的暖气片。

防盗门等等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我们先来打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是保证大家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万象装饰呢，也有一个很专业的设计团队，他会为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说呢，大家有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装修需求的话啊，先来打一个电话，对吧？那打一个电话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些优惠都会给到大家，大家也可以先来对比一下，这些都没有问题。当然听到48800，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首先会很心动，因为这个价格的确听起来很诱人，对吧？大家也会在心里说，这个里边都包含了什么呀？前期用的材料又是什么品牌的呢？那这个大包整装的万象装饰是承诺给大家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品牌也非常的齐全，而且都是国际的一线啊，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上百种样子、颜色、款式。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级别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那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我可以选哪些，都打电话来咨询啊。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那而且呢，在这里呢，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所以说呢，比如大家有水管、电线、水泥、沙子等等的问题，防水都是质保终身的。出现了漏水漏电，那直接就找万象装饰就负责可以了。那所以呢，大家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啊，大家呢有装修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万象工程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那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呐、电线呐、水泥啊、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其实就是咱们眼睛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锈。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记好啊，我们的这个装修热线啊，大家呢要打电话，那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抢占优惠的名额。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那万象装饰呢，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可以说啊，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呢，更加的透明，也是让大家呢听到这个价格就会非常的明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抢占我们的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啦，在歌声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享受人间的烟火。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说一说远方啊。那接下来呢，其实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呢，真的可以称作是远方，甚至呢很多人说好像远在天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美丽的西藏啊。那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对于西藏啊，都是有所耳闻，也经常会在你的手机里面刷到有关于它的种种传说，看到它的有关于种种的美好的景致啊。那如果这一次在六月份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起动身。西藏的确是每一个人心中可能我们所说到的那个白月光，就是它吧，不喧嚣，不张扬，也不刻意讨好，但是呢，我们总在说，是吧？你去过了之后还想去，没去之前呢，就是对他一往情深。这一次呢，六月份的西藏呢，我们首先呢，当然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应该说大家出入西藏的美景是一个都不会错过的，羊卓雍措，这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蓝宝石，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对吧？当你看到羊卓雍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远山的洁白，湖水的湛蓝，干净的一尘不染。而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很渺小，自己曾经受到的委屈，想不开的事情，那些疲惫，那些不甘，都会被这个湖水温柔的接纳。当然布达拉宫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带领大家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啊。那不光是会带领大家吧去到外面的这个药王山观景台啊，然后这个拍一款这个50块钱人民币那个同款的那个景致啊，那每个朋友，其实我记得我们的团友基本上都是啊，把它会折一半啊，然后跟那个景一模一样的就对起来了。当然也会带领大家来到这个布达拉宫的里边，包括大昭寺，我们都是提前给大家预定好的门票，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导游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带着这个耳麦啊。那其实呢，来到一个地方吧，总是希望呢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啊，特别是对于西藏，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啊，它的这个天这么蓝，有那么多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虔诚的这个人到那边啊，然后呢去磕着长头，所以呢可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传说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希望让大家更加近距离的啊，不光是走进它，也是了解它，所以这也是在行程当中我们能够去做到的。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行程里边啊，给大家我们所说到的解决这个大家担心的所谓的这个高反啊。那这个呢，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因为这是我们人的身体啊，正常的会对出这个高原，对吧，跟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做出的一个生理的调节。所以呢大家呢跟着我们第一晚啊住五星级的酒店休息好，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有需求的话，对吧，在这个酒店当中弥散式的供氧也好，鼻氧管也好，或者是现在西藏其实随处可见的这个提供氧气的地方非常的方便啊，那大家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减轻一下我们的心理负担，包括我们入住的其他的酒店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上，其实都会有这个供氧的需求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六月十一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标注西藏。我们四飞的价格一价全含是6880啊，那这是我们六月份的价格，七月份不确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来到了暑期，酒店机票都在上涨当中，所以六月份如果有空的话，11号欢迎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而且六月份其实11号的这个行程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学子刚考完啊，要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的，到那边是不是放松一下啊，看山看水，然后呢去祈祈福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我们的6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呢也可以同步报名，这个团应该是最后马上结团，还有两个位置啊，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跟我们去看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的，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也是6月13号啊，需要大家有护照在手，就可以跟着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同样，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啊，那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呢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今天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啊，想要享受到优惠和福利，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乳液啊，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其实呢说到这个夏天啊，外头呢30多度的烈日暴晒，紫外线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了吧，非常的厉害啊。那进屋之后呢又被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这个肌肤真的是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早上呢这个肌肤状态看着挺好，中午呢你就会发现这个 T 区特别容易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好好的维稳我们的皮肤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东西，大名鼎鼎的超级适合夏天来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啊。海蓝之谜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我多介绍了。今天呢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乳液呢，像全智贤啊、周迅啊、李冰冰啊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啊，他们的这个化妆台上都会经常摆着它，可以说是很多女生心中的一个白月光了。因为虽然叫做乳液吧，但它不是普通的乳液，是一瓶精华乳啊，也就是说这里边有精华，有乳液，再加上面霜，你相当于花了一份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的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呢，大家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们家经典的面霜一样，你可能首先这个需要这个乳化，你直接上脸就可以了。它的保湿力和控油力都是双在线的，而且还能够深层的锁住水分，真正的做到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的告别护肤越用越干的这个尴尬啊。当然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这个大油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夏天呢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们啊，你涂完它再涂一个防晒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好了，来说一说价格啊。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的日常价格是1180啊，1180块钱。平时呢，买一瓶的确听这个价就有点小心疼，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是国际大牌的美妆节，也给大家呢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的福利啊！我们今天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大家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啊，就是299的价格，所以呢。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大家别犹豫，赶紧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是跨境直采啊，含棉版。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城呢、专柜呢，大家也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对吧？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都可以在海上的这个掌上海关的 APP 当中可以查询啊，正品保真。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一点的，就是香港直邮的物流和清关是会比较慢一点的啊，大家稍微等个7到10

天左右啊。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很实惠，限量的福利只有80瓶，手慢就没有啦。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今天我们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乳液两个字啊，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夏天选护肤品真的有一点纠结，因为呢如果是质地很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涂在脸上像一层油，闷的皮肤喘不过气还容易闷痘，如果薄的像一层水呢，大家也会觉得涂了个寂寞是吧，啥效果都没有。海蓝之谜的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这款乳液的质地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肤感轻盈顺滑，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而且吸收特别的快，涂完拍两下就全吃进去了，一点也不搓泥，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够滋润，全肤质都适用，夏天涂完它脸上清清爽爽，没有负担，不像有些乳液涂着你总会觉得这个脸上糊了一层东西，连呼吸都不顺畅。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平时买一瓶挺心疼，我们说了今天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破价秒杀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海蓝之谜的这款乳液到手只要299啊，299，跨境直采的海绵版啊，那这个价格呢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啊！跟大家说清楚，就是物流稍稍慢一点，但是价格很合适，只有8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再等一年未必都有。所以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乳液"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啊。

我曾是少年，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经历过千帆过后的我们，也愿永远留住心底的那份少年气，永远赤诚，永远热辣滚烫。

科学家、老师、战士、旅行家，是不是也是你儿时的梦想呢？我们说每一个儿时纯粹的憧憬都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理想和希望。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既是孩子的节日，也是每一个成年人重拾初心的日子。梦想不分年龄，人生只有一次，勇敢地活成自己的喜欢的样子。好了，伴着这首歌，今天早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云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要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刚刚呢说到的我们的6月11号的西藏游的行程还剩少量的余位，大家呢如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话，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的脚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同时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那包括呢，海参崴的六月的线路，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啊，这个也只有在七月份啊，我们所说到的才能够暑期的时候出发，想提前锁定我们909的这个电台的品质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提前添加孙威的这个微信啊，有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行程消息都会提前发送给大家，记好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啦，那今天的这个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啊，一会儿中午的12点再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爱很美开始了今天哈，10点到11点钟的英子选房，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全新的一周，让我们彼此迎来美丽的六月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夏天带给我们所有的无限可能性。有关于房产和装修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保持在线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你，刘若英《遗忘的城市》。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停过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跟旅行目的地，因为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去到新疆可以说有很多的优势哈，比方说这个时候你可以错开这个暑假的人潮大军，然后不会那么的拥挤，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获更好的体验感，对不对？舒适度，因为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有特色而且呢层次又很分明的新疆美丽的风景，比方说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上呢也铺满了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已经绽放了，所以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美，或者说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颜色，就好像是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大作一样。当然我觉得还有重要的是北疆的初夏，就是这个时间哈，它是刚刚好的一个舒适的时间节点，因为没有那么热嘛，特别是去到火焰山你会发现如果太热你是没有办法停留在这儿待很久去欣赏它的美的，那这个时间节点呢就刚刚好，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去感受就可以了。一共是双飞八天的完美之旅，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全程特别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住宿安排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比方说烧烤、大盘鸡，包括了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都会给大家安排，而且让你真正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想要去到新疆转一转，感受一下这种可以说很难得的自然之美，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6月4号、11号分别出发，欢迎大家哈，一家全含7880，添加微信全程主持人带队，那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任何问题，155-4500-9966 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另外呢还有6月份出发的西藏7天完美之旅现在也正在火热抢订当中，不管你选择的是新疆还是西藏，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带领909的听友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的同时能够提升你的体验感。155-4500-9966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哈，就是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正在寻找，比方说想要装修自己的房子，但是有几个顾虑。第一个呢，是能够达到自己的想要的一个效果和结果，然后呢保证品质，同时又不想花冤枉钱。在这儿呢推荐给各位的是万象装饰，在前下的五月哈，六月份给大家带来了就是爱有万象欢迎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里听众朋友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只要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首先要做的事情打电话暂定位置享受优惠，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套餐以外，赠送给我们的听友比方说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二手房窗户全部换成70铝色铝的三层窗户，那你想想静音程度保暖效果有一个大大的提升，包括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你现在拨打电话哈，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我想这就是底气，实力的底气，还有包括它的这种兑现能力的底气。万象装饰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来设计和满足。大家呢可能会在想一个事儿哈，比方说48800这事儿那太划算了，但是呢想用这个更好的比方说一线品牌有可能吗？你会质疑对吧？在这儿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哈，首先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基本上从前期到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其中，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地砖都有什么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是不是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你熟悉的，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上百款的样子随心挑选。另外比方说地板、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呢包括了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所以尽管放心。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在就是很多种的颜色里边和样子里边去选择你喜欢的那个就可以了，绝对不用担心说哎会重复对吧。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跟你邻居一模一样了，那你应该去庆祝一下，证明你找到了同频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能够在人的一生当中遇到跟自己同频的人，这件事儿概率就是极为小的，所以如果真的遇到了，那相当于你中了这个大奖一样，一定要懂得来珍惜。那接下来再跟各位来说一说，比方说哈，细节到哪一个程度，你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来负责，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一定要先暂定位置，包括了地漏、脚阀全部包含。你像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是东方雨虹，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对不对？万象装饰呢我可以说表面工程质保10年，比方说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对吧，防水都是质保终身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10年当中出现任何问题只换不修，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暂定位置享受优惠，大包整装48800还额外赠送给你超级多的福利，只要你打电话说是909的听友或因子选房的听众都没有问题，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欢迎大家哈，选好房装好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因子选房，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个午餐前最快乐的一小时，我是阿斌，继续陪你听快乐好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是所有孩子们最开心的一天。那今天呢，可能中小学生都会放一天假，那家长呢可能也会沾孩子的光，一起在这阳光明媚的上午，陪着孩子们去度过一个属于他们快乐的六一。记得当年在这个我的小时候六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啊。首先呢，可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路演，那幼儿园中小学生的合唱，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外向比较奔放的男孩，可能会领唱，可能会参加舞蹈，总之六一那一天像明星一样被各种簇拥，各种拍照。我还记得当时上午演完出，下午的时候呢，妈妈会留给妈妈半天的时间，然后一起带我去，我记得当时的秋林公司，然后去买一个当年2块钱的甜筒蛋卷冰激凌，是很奢侈的一种享受。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带我去吃一个华夫炸鸡，然后呢带我去儿童公园坐一趟小火车，然后呢拍上美美的眉眼眉心中间有红点的艺术照。我觉得那一天也是过得非常的充实。童年就是这样，它是一段快乐的不加停留的回忆，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寻找童年的快乐。有的时候我前一段时间发现了这个抖音上的一段热文呢、也是读完之后也蛮泪崩的，说我在某某某零食店看着三五个孩子一起凑钱买零食，当时可能因为钱不够，他们悻悻要离开的时候呢，我花了30块钱把他们的单全买了。我并不是想替这些孩子花这些钱，而是想犒劳童年的自己。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33，阳光明媚的上午，这里是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快乐好音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又是一年装修季，那如果呢，你想给自己家的孩子装一个漂亮的儿童房、学习用房，其实装修是非常讲究的，环保啊、材料啊都需要啊，这个一项一项的精准到位。听众朋友，如果正在寻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换新家，这个焕颜新家的大包整装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打这个电话干嘛呢？万象装饰除了店面的48,800元大包整装的套餐，额外打这个电话会赠送我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片、防盗门给您换新。要装修的听众此时此刻想要薅这波羊毛，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会多加一分钱。万象装饰啊，有专业的设计团队，那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呈现。所以说想要装修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就会觉得48,800其实作为一个大包整装并不贵啊，那是不是用的材料不好啊，那 AB 货呀，偷工减料啊等等。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承诺啊，就是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家家都要用的全部包含在内了，品牌也非常齐全。地砖像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随意选的，花色上百种，样式上百种。如果是选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而且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那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这些欧派，所有都是随意去挑、任意去选，全部都在套餐当中。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优惠内容啊，现在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有人说我不了解万象，没听说过，有没有些装修案例？我们得参考一下。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成功的装修案例。那万象装饰还有贴心的地方，像地漏角阀全部都包含在套餐当中。那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的，那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这些看不见的终身质保，出了问题漏水漏电有万象去负责，你完全不必担心啊。所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只换不修。像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沙子、水泥啊，终身质保，看得见的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啊，给你换新的。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赠送29,800的这些赠送项目，只在本周五啊，只是在本周有这个活动，到本周五结束，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联系万象，打电话提示909粉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这首歌不知道被很多舞者模仿多少回了，鼎鼎膜拜，来自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11:41，伴随着这样动感的节奏，那么继续在快乐六一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快乐行程。6月份开始了，今天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我们还有3天，我们有第一个我们的新疆行程马上要起飞了，现在还剩下最后2个位置，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这样优质的行程让去新疆如此的省心。因为2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发过这个新疆的团，当时我是也是主持人陪同啊。那现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一些小小的改动，比如说我们是双飞8天，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你今天可以看一下来回的机票多少钱啊，就是算上燃油附加费将近小6000了。而我们这个6月4号的行程性价比非常高，只需要7880元，是一架全含的，你从大东北飞到大西北2个头，你想想它的距离，它的机票是多少钱。现在6月份的机票还没到高考呢，高考过后你会发现机票已经想象不到的高了。所以如果你能跟随我们最后2个位置一起去新疆，您真的是捡了一个大漏。现在呢6月4号就差2个位置了，如果您是夫妻档，那比如说这2个人那完成这个行程是相当美好的啊。行程当中呢没有任何二次消费了，我们不会在中途收大家任何第二次的钱，一价全含，这也是只有我们909电台品质能做到的。现在就剩下2个位置了，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去北疆，这次呢我们是6晚4星级住宿，1晚那拉提草原住宿，超级棒。你光6晚住宿已经远远超过你的团费了。特色美食这个全部都尽收眼底啊。那整个行程呢，我相信5一过后还没有到暑期，这个时候新疆还不热，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的。如果你能赶上6月4号跟我们去就差2个位置了，一定要这次去啊。6一之后还会有团，暑期一直都会有新疆团，但是首先价格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你7000多肯定走不下来了。我估计到了7月份得上万了，得基本上近万元了啊，因为水涨船高，这个行情旅游就是这样，一到热的日子的话，这个费用就是一样的，同样享受的一样的美景，但你要比别人多花一些钱。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个时间，现在6月4号这个行程非常棒。同样呢在6月4号我们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也是我们的品质游，那是4飞的行程啊，也超级棒。那6顿特色的西藏美食加上超级5星级的酒店，也就是那个国际五星啊，盛极天堂酒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得上的，只有跟909才能够有这样。而且呢我们布达拉宫大昭寺是全部入内的，而且呢红宫皇宫白宫红宫都会入内，所以大家可以跟随909体会品质游。怎么来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名额不多了，18646112773，18646112773，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新疆西藏行程，18646112773，18646112773，尤其报名新疆的就剩2个位置了，赶快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西藏。

汪苏泷《追光者》，光是好的，可以照耀一切，可以指引方向，但是光它是有刺激的，如果我们长时间站在光下嘛，就会让自己变得黑，然后呢会让自己皮肤状态变差，紫外线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有的时候别看阴天啊，那真的是对我们，有时候发现你会阴天下雨，你在外面一天怎么比有光直射的皮肤状态还要差呢？这就是你看不见的光污染啊。孩子，那如果在这个夏天，一到夏天30多度的气温暴晒，紫外线的伤害非常大，进屋又被冷空调吹，皮肤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早晚就会发现皮肤状态非常的吓人，尤其是那个中午的 T 字区出油，脸颊还紧绷，皮肤状态非常的差。那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海蓝之谜的绝对王者啊，就是修护乳50毫升的一个正品，在专柜上1180，平时根本不打折，因为它也是王牌嘛，它是修护界的大牌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它是一瓶的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了，相当于花一份的钱买了三份的保障，那它可以完全修护你被晒过之后的皮肤状态。现在今天此时此刻618来临之前呢，那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打得非常的彻底啊，1180，今天同样50毫升的大正装，来自海蓝之谜的修复乳，一瓶顶三瓶，今天只需要299，姐妹们赶紧去抢啊。那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价格也只有今天一天，1180，今天299，把海蓝之谜的这一款修复乳带回家。那这次呢是这个韩国的免税直采，所以呢这个平台的价格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呢你可以去 APP 可查，只有80瓶啊，今天只有80瓶正装，所以呢如果你要手慢了肯定会没有，如果大家要抓紧时间。那如果怎么抢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乳液，第一个连接就是啊，记住一定要快抢，一共就80瓶，原价1180元，今天299，把这一瓶大正装50毫升的海蓝之谜修复乳带回家。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乳液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节目开始的这首歌来自于温岚《夏天的风》，而今天此时此刻夏天的风的确吹得稍稍的有一点猛烈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全市也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会达到10级，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相关单位和个人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包括临时的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等等，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注意啊，防风。那好了，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让大风吹一会儿。

在周深这首《起风了》当中，好像我们一起把青春也还给了那个盛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说一说，近期呢我们909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旅行线路啊，也是趁着现在呢好风正起时，可以跟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出发。我们总在说啊，人这一生走很多的路，见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有些地方啊，如果大家迟迟不去动身的话，可能最后只会变成终身的遗憾啊。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我们的6月11号的西藏之旅，大家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西藏的这个行程呢，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啊。那包括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6月11号的这个线路吧，也是给大家呢，应该说在我们今年啊全新开启的一次西藏之旅。其实这些年呢，我们909已经帮很多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圆上了这个西藏的梦想啊。西藏呢的美，它是稀缺的，是限定的，可能是一生仅有的几次心动和震撼。它不像可能别的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时想去就去，说走就走啊。去西藏呢，我们总在说还是有一点门槛的。所以呢，20岁的时候你看见的那个雪山澄澈荡漾，30岁再看，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再往后看，又是不同的景致。真正的西藏呢，从来不是在别人口中啊，而是要你亲自的踏上这片土地，让大家可以去真正的感受一下啊。当你看到布达拉宫，千年屹立的信仰的沉淀，红白高墙藏着的千年雪域的故事，特别是在阳光啊这个洒在这个金顶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神圣。大昭寺前面不停的这个虔诚转经筒啊，那大家呢可能也会看到很多磕着长头在这里的人。每一次我们所说到的啊，你看到的都是一次温柔的起伏。羊卓雍措更不用多说了，一尘不染的蓝，雪山环抱的碧水，你只有到了那个海拔那个高度，才可以去见证这样的美景，见证这样的奇迹。所以说去过西藏的人其实大家都懂，西藏可能不会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它会治愈你的心结。所以说在6月11号，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西藏之旅呢。目前我们6月份只有这一个团期，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发现很多的高考的学子们啊，和爸爸妈妈这个考完试之后啊，想要到那边去见一见啊不同的山水，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啊，然后呢可以祈祈福，见证不一样的信仰，都是啊抓紧时间要来报名的。因为目前西藏游的行程所剩的余位不多，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标注西藏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人越长大，你会发现好像很难纯粹的去奔赴山海了，因为越长大呢，越能够放下的事情，这个好像琐事也多，焦虑也多，放下的执念也多。所以如果此刻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想要一同出发的话，趁着步履轻盈，趁着山河依旧，跟着我们909一同去打卡西藏吧。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那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新疆之旅6月4号还有1到2个位置啊。当然了，新疆其实那边的季节也是限定的，此刻的赛里木湖，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正应该说浓的正这个正当时，等待着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打卡。同样了解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还有海参崴6月13号的行程，同样添加微信170-444-9909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呢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了啊，依然呢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大家呢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回复到的就是一个词乳液啊，我们今天呢领取福利的方式是大家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乳液这一个词两个字。好了，说到这个夏天啊，的确啊，30多度，对吧？外面烈日暴晒，到了屋里面呢，紫外线呢，你会发现虽然是没了，但是呢，空调被冷风吹着，这个我们的皮肤就是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啊。早上的这个肌肤状态你可能觉得诶还挺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啊 T 区就比较容易出油了，脸颊还是发干紧绷，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好好的维稳修护的话，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东西啊，大名鼎鼎的超级适合夏天来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好了，其实说到这个海蓝之谜，也是可以说是业界家的这个顶奢大牌了。不用过多的介绍，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修复乳液呢，像全智贤呐、周迅呐、李冰冰啊，他们呢之前常年跑剧组啊、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上都会有它啊。为什么？很多女生心中的一个白月光，因为它不只是普通的乳液那么简单，可以说是一瓶修护精华乳。精华加上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你花了一份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啊，那妥妥的夏天标配啊。为什么？因为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用像他家经典的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涂就可以了。它的保湿力控油力是双在线的，还能够深层的锁住皮肤的水分，真正做到了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告别越用越干的尴尬。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大油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夏天大家都想要精简护肤，对吧？涂起来再涂个防晒直接出门了啊。好了，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修复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价格多少？1180啊，1180块钱一瓶啊，也不算这个，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划算，对吧？用起来有点心疼。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限时秒杀的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299啊，今天只要299的价格。好了啊，那其实呢这么低的一个破价的福利，大家呢千万别犹豫，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呢是跨境直采啊，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的这个专柜也买不到这个版本，大家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点啊，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清楚的，就是这个因为是香港直邮清关物流，它会稍微慢一点啊，大概这个物流的时间是7到10天左右，限量的一个福利，我们今天只有80瓶啊，所以呢手慢就没有了。大家呢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乳液啊，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好了，这款乳液呢也是很轻盈的这个水感质地啊，那大家呢其实在这个夏天选护肤品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小纠结，质地厚的呢它就像糊了一层油，对吧？闷的皮肤喘不过气，还容易闷痘，要么呢稀的像水一样，你会觉得哎呀这不是涂了一个寂寞吗，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这款海蓝之谜

的这个乳液的质地呢，要夸一夸它，因为是那种肤感轻盈顺滑，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而且它的吸收特别的快，你涂完拍两下基本上就吃进去了，一点也不搓泥。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够滋润，全肤质都能够用，夏天涂完它脸上清清爽爽，没有负担，不像有些乳液可能涂完了之后像糊了一层东西是吧，呼吸都不顺畅了。那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50毫升，官网的正价是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确实有点心疼，我们也是说了限时破价秒杀，今天只有80瓶，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啊，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好了啊，那今天这个价格划算啊，也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平时商场专柜大家也买不到啊，那跨境直采韩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真，就是物流会稍稍慢一点啊，大家等个7到10天，只有80组，错过再等1年都未必有。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只需要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啊，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都说外婆是每个孩子童年里最温柔的一抹颜色，她有各式各样的却始终单一的花衬衫，她有着能够让人安心满足的味道，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个版本的外婆的澎湖湾，是不是好像一下子也带你回到了有外婆温暖的惬意的童年时光呢？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听李健的这首《童年》。

你现在唱哪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呢？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是啊，长大后的我们听这首歌，听这样的一句歌词，确实有一点扎心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每个人的童年都发生过很多有

趣的事情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些童年的趣事就像海边各色各样的贝壳，在海水的陪伴之下闪闪的发光。而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在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映衬之下，好像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五颜六色的童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首儿歌。

是啊，人长大了，我们总是想找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可能也会慢慢的失去一些本有的东西。希望吧，我们在不停的寻找当中，都别迷失内心当中的那个自我。好了，那听过了徐佳莹的这首儿歌啊，那接下来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装修方面的事情啊。很多的朋友呢，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一些冤枉钱的话，那万象装饰呢，也在此刻的六月份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带来了一个优惠福利啊，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一个活动，大家在这儿呢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享受这个优惠，添加啊这个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现在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万元整装的这个套餐呢，除了48800这个优惠的价格，大家

只要打电话啊，还给大家什么呢？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啊，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窗户的换新，换成铝塑铝三层的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友呢，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给大家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或多要大家一分钱。而且呢，在万象装饰呢，大家呢还可以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有专业的设计团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想要装修这些都能够满足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啊。那大家呢可能会听48800这个套餐的价格，觉得很划算，对吧？当然心里也会打鼓，说这里边到底包含着什么，然后这里边的这个用材都是什么品牌的。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啊，就是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一共加起来328项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不用担心，很齐全，都是国际一线的，像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可以挑选，上百种的颜色样子。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你可以随意去挑样子和颜色。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优惠的信息，还是得打电话啊，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啊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也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啊，而且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油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都是由万象装饰来进行负责的啊。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啊。那另外呢，万象装饰呢也是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就是大家这个埋在这个墙里面的水管呐、电线呐、水泥啊、沙子啊、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呢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啊。那这个呢是给到大家呢，这个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呢，有关于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应该说呢，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给到大家48800啊，也是让这个价格吧更加的明了，然后呢也让装修更加的透明。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在装修方面吧享受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以上的这个价格的话，记好啊，我们的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是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其实转眼间也提醒我们六月已经到来了，2026年好像上半年马上也要过完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借周深的这首歌吧，祝福大家都可以拥有小美满。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也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刚才呢说到的我们6月11号的西藏之旅，还有少量的余味，如果想去新疆，想感受此刻的萨里木湖，想去看一看美丽的那拉提草原，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现在呢还可以来进行报名，最后一天啊。当然了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想等到这个暑期啊，在七月份呢才能出行，想了解我们909的更多的行程和线路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提前预留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今天是晴天，风不算和，但是日肯定丽啊。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我是今天徐峰侃车的节目主持人木木。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啊。第二种的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今天，哎，高哥没来吗？
6: 不知道在干什么。
5: 肖大爷，你是看到他的车在楼下了是不是？
7: 在食堂那儿停着，那个不是他的吗？
5: 今天食堂的溜达段这么诱惑人吗？高哥，那高哥等会儿算迟到，迟到咱们是怎么算呢？这个罚款上，对，就是咋罚的是迟到？
6: 他有可能因为这20块钱不来了。
8: 吃完饭回家了，因为20块钱啊。
5: 等会儿你判断，
8: 上个节目也挣不上20，回去吧。
5: 食堂吃饭10块钱，
8: 嗯
5: 啊，来了还得交20。
8: 对，我广告费老板花，跟我没关系。
5: 比胖姐便宜3块钱，咱食堂。那就不知道了，那就是看他今天来不来吧。来吧，菊哥先来吧。
6: 开始了是吗？
5: 开始。
6: 那个还掐点吗？就咱仨别掐了，是吗？
5: 我
8: 高哥等会要来，还是得掐。
5: 我就不掐了，但是他要是来的话，咱告诉他掐。
6: 他、
5: 啊、
8: 有可能要来呀、
5: 啊。对。
6: 我感觉啊。因为这几十块钱，20块钱的真够呛。那行吧，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个5月份已经结束了啊，我们领跑3家店呢也是完美收关，已经达成了厂家的目标113%，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目前来说的话，6月份又重新开始了。今天是6一儿童节，祝我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也希望大家在选购车辆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去选择。那我们领跑3家店呢，这个都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我的手机号，结束了，
8: 时间到了，
5: 没事，
6: 一会儿再说。
8: 你说号多少？我替你说，
5: 不说了，手机号不说了，
6: 一会儿再说。
8: 等会儿补一下啊。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个月还是有特价车政策，一号我们的政策也出来了。然后呢，在燃油车全国大盘下滑13%的情况下啊，当然新能源也下滑13%啊，然后吉利汽车在东北还是守住了啊，基本上市占率没变啊，所以说不退就是增。

0: 我们的话呢，这个销量没有太减啊，然后主要是这个车型真的是很好卖的车，都是市占率非常高的啊，像星瑞、博越 L 这些都是啊。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也祝老朋友节日快乐啊！大小的都说了啊，那咱老朋友节日快乐，长安马自达的肖芳。那咱们买燃油车啊，一定要看一看昂克赛拉，C x5和 C x50 啊，买一个安全的，买一个耐用的，买一个省心的，一定要考虑买马自达这几款车，尤其是安全等级非常高啊。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95。
2: 好像我看今天这节目的气氛是不说点快乐好像过不去啊。那不管是这个小可爱还是大可爱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有车生活啊。其实呢，咱有很多的听友都记得这句话啊。如果有二车想出售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到店找评师帮你看车评价，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有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
3: 哎呀，彩云追月这个问题问的就不快乐。今天儿童节，就不要总考虑那些身外之物，对不对？都儿童节了，一年就这一次六一，纯粹一点。
0: 说上个月是哪个月呀？2月份还是3月份呢？
3: 这说的是哪个？去年。
2: 咱说一下这个月吧。这个月呢，刚才呢，大家也都讨论了一下啊，就是包括啊，不是咱节目是嘉宾的，也讨论了一下，说4月份不好，5月份不好，6月份的汽车行情会怎么样？
3: 怎么样？
2: 我个人认为的话，会更不好。啊，这不是三不这个恐惧那个焦虑贩卖焦虑啊。首先一点的话，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
3: 对，
2: 接下来的话是高考，高考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五月节，
3: 中间
2: 完了
3: 还有
2: 还有一个中考，
3: 对。
2: 但是其实这些影响都是短期的，最影响最大的是世界杯来了。
3: 哎，这个对汽车还有影响。
2: 那当然了，通宵达旦熬夜看世界杯是。
3: 这个
2: 一
3: 是
2: 部分男人必须得做的，因为4年呢只有这一次畅快淋漓的足球这个节目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对，餐饮业应该是有帮助，但是对汽车行业从前些年的来看的话是有影响的。还买啥车？看球多过瘾呢！
3: 哎呀，今天这个你说这个现在这个五粮液啥，就这些大品牌推也不看人了哈。今天五粮液竟然给我推它的世界杯。主题款的酒 我说这酒是挺好看，我好像有点张罗不起呢。但那个确实挺好看的，
4: 有可能不一定哪天你就用上了呢。
3: 啊，
4: 嗯，
3: 兴不许哈，
4: 那个，
3: 我也寻思使劲买一个，万一哪天这个用上了，哎呀，再说吧。来看看汽车问题啊，咱们这个还是有任何的汽车问题，咱毕竟是汽车节目啊，有关于这个买车的，或者说像最近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中进行咨询。首先，Mr. 刘问的这个就是，
2: 另外提示大家一下，如果今天现在你正好想去车管所啊窗口办理任何业务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明天去吧，因为呢受到昨天的大风的
3: 客
2: 原因，
3: 观极端天气的影响
2: 对，应该这个各个车管所呢，今天上午呢应该是暂停办公，但下午的希望个人认为也不太大，所以的话呢，你就不如明天去了。
3: 来说说这个 Mr. 刘这个啊，他说先看这车的情况啊，哎，撞的绝对算是比较惨重了，然后呢说对方闯红灯给他撞的。但是对方没有保险，他说我让他赔多少？
0: 按实际车险赔啊，出险赔啊。
3: 首先，它这是个什么车啊？因为
0: 克莱威
3: 啊，
0: 是以前那个荣威的那个高额卖的这玩意儿，
3: 多少钱啊？它这车就是
0: 4万块钱左右吧，克莱威。嗯，
3: 哎呀，高哥来了，
0: 高
4: 哎
0: 哥，
4: 呀，
0: 哎呀，
3: 这个点来了，
4: 交罚款吧，
3: 得怎么整呢？
0: 交罚款呗，这没啥。这种情况，对方闯红灯。正常来说该怎么赔怎么赔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违章这种，就是法律找他的事儿了啊。
3: 但是他说就是说，所谓让他这个赔多少，肖大爷，正常来说应该是 4S 店来定损，然后
1: 很简单，你
3: 对
1: 就
3: 吧？
1: 4S 店定损，开好发票，但是有没有那个交警的责任认定书，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交警已经开具责任认定书，你自己又签字了。对方也签字了，那就是。

0: 成事实，那你就可以到4S 店去维修，维修完了把所有这些费用啊都核算完了，他因为他有工单的，到时候的话可以找他协商去要，他要不给那就起诉。
1: 主要是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哈，他能非常心，就是我从字面理解，我觉得他挺有底气，他能很有底气的说，我让他赔多少，那证明
2: 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你们私了的问题了，
1: 那证明对方挺配合，
2: 那就是你们自己你想要多少钱商量呗，但是一定不要留下你敲诈勒索的证据，
3: 这个车吧
2: 得让人说，
3: 这个车如果就是呢责任一方，因为他说对方是全责嘛，如果是责任一方比较错，第一没有商业险，前提是啊对方没有商业险，
1: 没有他啥也没有
3: 全责的话，
1: 嗯，
3: 他如果是一个懂比较懂车的人或者懂这个交通法的人的话，他可以把这车买下来。
4: 那你看你就不是说的是高哥说了，
5: 高哥说了，
4: 高哥说他让那个车12:52提醒他，结果没响，然后他睡过头了。
1: 那这是极客的问题啊！
2: 那你的意思是找局赢呗？找
1: 局之后啊？那是极客的问题啊！
4: 是没设置明白。
6: 不是，也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但是设置提醒成功了。
4: 你别管啥，你迟到了，交罚款。
2: 迟到是事实。
6: 我说12:48提醒我，结果一睁眼睛是
1: 到底是48还是52？
6: 48。
1: 啊，
6: 就一睁眼睛1:02了，我说怎么搞的这是？
2: 说多都是故事，交钱吧。
6: 哎呀，这家伙你们就认钱。
1: 高哥，你看啊，刚才
3: 咱接着说这个问题吧，因为
1: 对对对对，
3: 等着。
1: 对，先说。
3: 如果因为呢，这个车的话，如果按照一台二手车原值的话不高，那么这车也是肯定是使了有几年了，对吧？
1: 嗯嗯嗯。
3: 那么如果修这个车的话，可能费用就比较高，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法院也支持的啊，把这车呢按一个正常的市场价格，就是没创之前的价格呢，这个评估出来，评估出来之后，然后呢你把这车买过来，买过来的话是自己简单的修一修，因为花不了太多的钱嘛，然后你是留着开啊，还是再把它卖了，这样对于这个全责方来说比较合适
1: 啊，
3: 可能我觉得就这种车的话，
1: 但是哎呀，东哥你这种说法他是被撞方，他不能说跟对方提，要不你把我这车买吧。
3: 不，我刚才我说了
1: 啊，
3: 我说的全责方，他如果懂，
1: 他有这个想法，
3: 他懂这个的话，
1: 我觉得
3: 因为这个车呢，可能现在比方说这车市场价格，咱说1万多块钱的玩意儿啊，1万多块钱车，但是如果他去定损，他有可能定2万多。
1: 肖大，你再搂一眼，大概给一个他心理预期能接受的价吧，就是私了价。
0: 不是，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到。就是卖车的或者是维修店，有跟你保险公司合作的也好，那一定是先去定损，要不的话你这说白了的话，你光目测你都不知道保险杠多少钱呢，里头的卡扣啊，灯爪折没折呀，这些都要去判定的。
1: 而且就像我遇到的人家的问题的原话似的，你不担心你车被撞出有内伤吗？对吧，你撞的还是前面，你又不是后边，又不是追尾。
4: 所以说现在真的有一部分车主真的是不买保险。一次事儿就好几年保险钱出来了。
1: 一次事儿就长教训。
4: 对。
1: 但是你看肖大爷昨天咱俩合计那个事儿也有耍流氓的。
0: 哎呀，
1: 他不怕诉讼啊。高哥咱开始得说正事儿了。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
1: 刚才是。13.08进来的，
6: 过六一也罚款吗？
4: 咋的？你是坐小孩的桌啊？
1: 高哥，这个节日
6: 也行。
2: 那咋？今天你可以闯红灯，不用看交规呗，是吧？
6: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
1: 高哥，现在红绿灯好使啊，大街上呢。
2: 你闯一个呗。
6: 好使啊！
1: 啊，
6: 不是，那闯红灯跟晚道能有区别？
2: 那规矩就是规矩啊，那个是规矩，咱们这也是规矩
6: 啊。
2: 为什么那个规矩不可以破？
6: 交多少钱？你说
2: 20啊？
6: 交20？
2: 迟到20吗？
6: 迟到20。
2: 对啊。
6: 行。
4: 挺少，不多。
6: 不多。你不说交我也得交，我睁眼睛第一时间我就想起来交罚款了。
2: 你就交吧，别整那么多没有用的。
1: 高哥睁眼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今天我是交罚款
4: 还是上来
1: 还是不来了，
4: 所以犹豫了。
6: 那肯定得来呀，关键是想大家了，两天都没来了，主要是以卖车为主。
1: 哎、高哥你是昨天也没来是不是？
6: 对，我休息
1: 了。但是你跑的成绩好像挺好的。
6: 还行吧，发挥
1: 是不是
6: 发挥的挺正常的。
1: 你是第一次跑半马吗？
6: 第一次
1: 全程半马，
6: 全程半马
1: 下来了。
4: 高哥咋跑的？能跑成这个成绩？后边有条狗。
6: 其实赛道的环境和氛围是很主要的。再一点呢，就是你得坚持， 不坚持也不行。
1: 哎

0: 咬牙坚持。
1: 他说这个对
2: 、
3: 嗯，
2: 他这个活是个慢活，你得天天跑，两天不跑，第三天不行了，得天天锻炼。
3: 高哥，我想知道，就是因为跑步这个东西，我也就是略懂一二啊，就是你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会经历过几次疲劳期，但是这个疲劳期，像你说，你只要坚持下去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就是越跑越有劲儿了，我说对不对？
0: 嗯，
3: 有这个阶段，就在你这几次疲劳期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帮助你坚持下去的有没有今天咱们在座的人？
0: 没有，
4: 肯定没有，
3: 都没有东哥吗？
0: 跑步三十分钟以后，这个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能让你快乐。
2: 对，
3: 这些人都不让你快乐。
0: 我们坚持就是跑一休一。
5: 高哥，我有个事不明白啊，就是运动分泌的那个叫多巴胺，还叫内啡肽呀？
0: 都有。
5: 好像那个多巴胺是爱情的那个，
0: 不，爱情就让你快乐就完了。
2: 运动的话确实会分泌多巴胺，
5: 叫内啡肽。
4: 你运动完之后，
2: 这个
5: 那个叫内啡肽哥，
2: 这个他肯定问豆包了。
4: 运动之后和之前，
2: 那个你说不说了？
0: 我说呀，
2: 那就抓紧说
3: 来吧，高哥。
0: 还掐时今天啊？都掐一。
4: 在我们也掐，他你讲。
0: 你别闹，昨天你就没掐好不好？
4: 哎呀，看不看着
0: 啊，开始说。
5: 昨天因为人太少。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们五菱出新推出了一款 SUV， 叫人民的大六座星光 L。 这款车呢是插电混动的，现在全面开启预售了。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交1000元呢可以享受至高30000元的一个八重好礼，起步价格呢是17800。实车已经到店了，配置也很丰富。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店里看一看，电话38149488，完事了。
4: 说完了，那我说一下我手机号啊，
6: 13945117119，我是领跑橘子。
3: 哎，这是啥梗啊？为啥要真了得有十？
5: 刚想起来，这是
3: 13分钟开始说电话。
6: 刚想起来
3: 啊，
7: 那30秒说不下
6: 了，因为我发现没人加我。
3: 高哥刚才时间掐的还行。来，我再回到汽车问题啊。这个视频号这里边有问东哥，这个省补新政策有没有发布？有没有啥变化？
0: 没有。没有，
3: 咱分那啥，分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都给说说。
2: 首先一个啦，省补原先可能是大家听到的消息呢，说是6月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执行新的省补省政府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的领取方式啊，是领取方式。但是呢，因为程序的原因的话，这个可能会延迟的一个月，也就是说到了7月1号。如果现在你真的有刚性需求，有一台旧车想置换一台新车的话，因为说到省政府的补贴了嘛，所以的话你手里必须有一台旧车想置换一台新车，有刚性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啊，未来的话，黑龙江省的这个补贴省政府旧车置换新车补贴，这个补贴金额有没有变化，现在我们不知道啊。第二个就是在南方的很多的省市，它这个补贴省政府的这个补贴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已经停了。其实这个的话，绝对我得为我们当地的政府点赞。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就是政府一直在坚持，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去补贴。南方有一些城市已经停了，但是哈尔滨还在有，而且的话，现在直接就可以申请领，也不用抢啊。有刚性需求可以考虑换车。
3: 来，我把起亚的广告放一下。
8: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9: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3: 哎，回来啊，刚才这个趁间隙又说了一下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事儿。高哥以7分14秒，
0: 对，
3: 7分14秒的配速跑完吉林的半马。
2: 嗯，
3: 而且我的印象中，我的经验中，好像告诉我， 吉林。

0: 的跑的路况好像其实坡很多，
1: 没有，长春
0: 没
1: 坡
0: 有
1: 多，
0: 吗？是长
1: 吉
0: 春
1: 林
0: 坡
1: 还
0: 多
1: 可以，对。
0: 啊？啊，就是好出成绩呗。
1: 嗯，好
0: 可是，
1: 跑。
2: 其实昨天吧，高哥能出这么好的成绩，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吧，是顺风，顺风是不是得跑得快点吧，省点劲儿是吧，高哥？
1: 主要是志愿者给加油加的厉害，
2: 啊，
0: 那知道了，
2: 但是
3: 拉拉
2: 去
3: 队呗。
0: 站着。
1: 这个我去吉林跑马拉松呢，我做了一个 vlog，发抖音了，你们可以看一看。
2: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明白，我昨天看你朋友圈了啊，
1: 嗯，
2: 就是那个，你跑马拉松的时候你是憋气儿跑吗？
1: 用鼻子呼吸，鼻子吸气，嘴呼气，
2: 没憋气儿
1: 没有。
2: 啊？那我可因为你自己看见的照片，我这
1: 嗯，
2: 可不是说人身攻击啊，我怎么觉得好像你憋气儿憋得把脑袋憋大了呢？
1: 没有，那是
2: 你
1: 你
2: 自
1: 感
2: 己
1: 觉
2: 看
1: 的
2: 一下
1: 不
2: 照
1: 对。
2: 片，我们
1: 你
2: 昨
1: 这
2: 天
1: 照片
2: 全看了，
1: 啊，
2: 说的怎么高哥也胖了呢？
1: 谁
2: 你
1: 跑
2: 自己
1: 过？
2: 看一下，你看一下，
1: 摄影师拍的，
2: 啊，
1: 是
2: 谁给
1: 视
2: 拍的
1: 角
2: 啊？
1: 不一样啊。
2: 谁拍的
1: 摄影师，赛道摄影师，
2: 啊？啊啊，
4: 照
2: 你
4: 片
2: 说，
4: 你拍了，
1: 那照片花钱买的，那一张照片16块钱呢，
2: 啊，这收费
4: 十六
2: 呀，
4: 块钱呢，
0: 与
1: 那
0: 我们
1: 可
0: 的罚款竟然只差4块钱，
1: 对，那
0: 这，
1: 贵，
0: 妈这笔巨资，
4: 嗯，
2: 那这活儿挺好啊，
0: 罚款低了。
2: 不是，16块钱一张，这活儿挺好啊。
1: 嗯，
0: 没有，
2: 当
0: 这
2: 时
0: 也是，这就跟那啥似的，
2: 不给打印照片吧？
1: 不给打印，
2: 啊，
0: 啊，只是给电子版的。
1: 对，电子版的你可以打印出来。
0: 来，咱回到汽车问题啊，这个千里追风正好适合接这个高哥马拉松这话题。说，请问速腾 1.4T 或者 1.5T 开空调对动力影响大不大？东哥，
2: 什么？
0: 速腾 1.4T 或者 1.5T 的开空调对动力影响大不大？
2: 如果不用说速腾的 1.4T 或者 1.5T，我们就把 2.0T 的四缸的发动机呢都算上的话，在夏天开空调，尤其市区内的时候，所以动力性肯定会有影响啊。但是呢，如果你开的是个大排量的六缸的、八缸的，哎，这种车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对动力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油车辉煌的时代的话，这个六缸、八缸，就是说呢，被大家特别。怎么说这词儿我不会说，你说说，
0: 啊什么？
2: 就是六缸八缸在那个年代，大家就是非常的喜欢
0: 啊，
2: 啊和
0: 对
2: 传
0: 啊，
2: 颂啊，就是
0: 嗯。
2: 说，所以四缸呢车基本上不管你是2.0、2.0T 啊，还是2.5的，只要是四缸车，这个开空调在市区内动力多少都会有影响。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这个汽油发动机在市区行驶开空调的时候，对动力影响是最大的。
0: 但是你看，我想问的问题是啥？那你能不开吗？它就是有影响，不也没办法吗？这就是这个事情。
4: 后来出了三缸以后，我们就
0: 啊？
4: 认可四缸跑了，是不是？退而求其次。
0: 哎，所以会有人在选车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就是类似于这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去选择，大概差多少钱呢？
2: 什
0: 比如
2: 么？
0: 说同样的一款车，就是速腾的这款三
2: 嗯，
0: 缸四缸，它差多少钱呢？
2: 首先速腾没出过三缸，全是四
0: 啊。
2: 缸。
0: 刚才就是咱们说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所谓这个私了，怎么私了，多少钱合适的这个，就有也有人说跟小张总刚才说差不多，就是说一个是法律明确规定修缮修复，然后是其次定损金额有1亿，按照差额赔付。
3: 对，你要正常走那个正常的渠道是这样的，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人家明显酒驾啊，但如果说你们想私了呢，你想这个，比如说多要点钱呢，对吧？
0: 不是酒驾闯红灯，
3: 啊，闯红灯
0: 闯红灯，
3: 啊，
0: 闯红灯，
3: 闯红灯，
0: 闯红灯。
3: 对，那也就是他的问题嘛，就是他的问题。
0: 但是就是提醒那个事儿，说车辆肇事这个事儿，有些赔偿主张很难，说整不好容易涉及敲诈勒索。哎，
3: 对，
0: 那
3: 这
0: 所
3: 种没
0: 以
3: 有必要跟他多要东西，就是
0: 啊，
3: 他在法律范围内会惩罚他就完了。
5: 这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了，那你就别过分要钱。合理的诉求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交通费呀什么的，我每天的情况下需要休几天，这些拿出了合理的证据啊，正常的情况下，不要高于那个鉴定的这个钱或者维修的金额。
0: 这个刘刘，刘刘上午上你那儿了
2: 啊，是的，
0: 啊？他说把车送到刘大爷那儿了，刘大爷顶格给钱收的。
2: 哎，刘总呢是节目这么多年的听友，绝对的铁粉啊。然后有个车呢，这个要处理，要换新车。换
0: 是
2: 新车的
0: 那
2: 话，
0: 个福特斯。
2: 那我们必须得顶着收车的上限的价格去收。

0: 被追偿了，去 4S 店修了，然后交警的责任认定也出完了，
1: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0: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对，他要除非他拒不支付，或者是他没有保险，他拒不支付的话，那就只能最后起诉。但是你这个是保赢啊，只要有交警的责任认定书，还有的话，你保养，你上了车损了之后，你代为追偿，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修车你也不用管了。
0: 这边就有人说说木木真有人舍不得开空调，我同事就是开窗户说吹着受风。
2: 不，确实
0: 有的人他确实吹空调受风。
2: 对，
0: 这个是的。
2: 确实有，我见过有一小部分的车主，因为其他的原因啊，然后的话，他真的是夏天不开空调，他不是为了省油，
0: 他吹不动，
2: 是
0: 吹不住，
2: 对，比方说颈椎了、腰椎了这一块了，
1: 往这儿看就
0: 哎，肖
1: 是
0: 大爷空调怎
1: 啊，对，
0: 么
1: 我
0: 开？
1: 基本上不怎么开，除非太热了，啊，欠一点缝啊，之后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0: 今天你开了吗？
1: 我
0: 没
1: 开
0: 开，今天
1: 啊，
0: 没
1: 昨
0: 开，
1: 天我也没
2: 开
1: 啊。
2: 这天都不能开空调。
0: 昨天怎么开空调？昨天。
1: 昨天也没，昨
2: 天
1: 多热呀。
2: 昨天如果说昨天那种恶劣情况下，昨天
0: 啊，
2: 是
0: 说窗户，窗户，
2: 最应该是开空调的。
0: 我说错了，我说窗户。昨天怎么开窗户？
2: 尤其我高哥那个车，
3: 昨天那阵儿那个点儿是没刮风的。
2: 高哥，你那车是不是带空气净化系统？
4: 应该带。
0: 昨天高哥没出门吧？
2: 不是，
4: 我昨天对
2: 这玩意儿怎么能是应该呢？如果你的车内的这个空气质量低到超标的情况下，你那车不得自动爆吗？PM 2.5的话，系统启动吗？
4: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高难的配置。
2: 是啊，我就问你车有没有？
4: 新车应该都有。
2: 现在10万左右的都有。
4: 对，都有的。
2: 所以就那种天气的话，其实更应该是启动这个系统。
0: 刘律师说他是开着窗户开空调，他说关着窗户开空调头疼。我从二城回来，给我头发干打绺了。哎呦，那这身体，
5: 桑拿爱好者。
0: 肖大，你要跟他比，你属于是体育生，你都属于。
1: 我只是因为我怕太凉了，颈椎不舒服。
2: 那个哥们儿之间，就夏天跑长途的时候，最嘎咕的是啥
0: 啊？
2: 比，还得拿高哥比喻吧。
0: 拿高哥，
2: 比方说你开车，
0: 我开
2: 高哥在车里睡着了，咱，
0: 啊，
2: 开着空调在高速上跑，
0: 闹钟又没叫，
2: 我跟闹钟一样。你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吗？
0: 啊，
2: 你说这时候我应该做啥
0: 啊？
2: 我应该把加热座椅打开，因为高哥睡着了嘛，对吧？
0: 你让他就是两面拿，
2: 两双面简单，
0: 冰啊，这么着，
2: 双面简单，
4: 好人好事都让我懂。
2: 那个是这么，你看这有真实情况的。
4: 我博哥，
2: 我们几个出去，完了之后就是最热的天嘛，热的嘎嘎出汗嘛。我博哥开车嘛，那个然后之后我们坐车嘛，博哥开的这车，我跟你说一下。怎么这么热呢？一会儿一瞅，也不知道谁把座椅加热打开。
4: 热不热跟头发有啥关系？你这一天也太真实了，你这一天太活跃了。
2: 当时那么热。
0: 哎呀，这又有说的，说车辆事故的认定机构不只是 4S 店，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4S 店有的时候很可能把被撞方，这个，
2: 反正是不是得证明咱节目的实力到了
0: 啊，
2: 就是说专业的知识咱得证明一下咱的实力，对吧？
0: 啊，
2: 好了，那么如果说像这个肖总前面说的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如果责任方他提出异议，他可以提出两个异议，就是说呢，你给我修车这个费用我不认可，他有这个权利，到法院他也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机构，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去鉴定这个东西。那么哈尔滨的话，目前应该被政府指定的，就我知道的啊，可能是数量不对，但是呢，有指定有效的应该是有两家。他就给你去，就是因为这个法律上提出异议，你要有那啥吧，有这个你光嘴说不行啊。这时候有专业的这个资质的单位去认定这个事儿，哈尔滨应该是有两家，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作为这个责任方来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如果他想减少损失，那么也有一个办法，还是高哥吧。
0: 啊，高哥，高哥，
2: 哥还是高哥、
0: 啊。
2: 这个车的话，假如高哥的车被撞了，
0: 被撞了，
2: 被撞了之后呢，这个车到4S店认定说是50000块钱修车。
0: 嗯，
2: 完了之后呢，人这个责任方说不行，你这五万。

0: 我因为他没有保险嘛，没有商业险，
1: 嗯，
0: 人家说5万块钱不行，我呢认为这个高，这个费用比较高，但是我也不想去走鉴定，
1: 嗯，
0: 走那些程序的话费时间，而且的话也多少需要一些费用啊，
1: 嗯，
0: 那么说我给你找个修配厂，我朋友木木开修配厂，
1: 哎，
0: 我给你修，对吧？
1: 嗯，
0: 你也不用拿钱，我肯定给你修好了，修到正常情况，车你开走，费用就是我全出，责任方全出，
1: 嗯，
0: 那么这种也是会被法院认可的。
1: 这个也没毛病，
0: 对，也没毛病。但是呢，如果这车出来修的话，和四 S 店修，这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呢，差的费用的话，是差不少。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责任方来说，而你又没有商业险的，没有三者险了这一块的话，那么你可以走这两个程序。但是，我认为买个商业险、三者险的话，1000块钱还不
2: 还大部分用不了。
0: 是，对呀，那不得周到300万去啊，1000块钱。
2: 但是现在也有，确实是不买。
1: 起码买个强险，
2: 多数，
0: 不行，强险不行，
2: 不是强险不行，就2000块钱。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真的手头不太宽敞，像木木老师这样手头实在不太宽敞，你买个50万的三者险的话，可能几百块钱吧。
2: 200万的有一些像几万块钱十来万块钱的车，或者几万的都是4-500块钱就
1: 也几百块钱，
0: 对，4-500块钱一天1块多钱。
1: 肖大爷报个电话号吧，都说这么天跟保险有关的了
2: 啊。那你有咨询业务或者是问问题啊，嗯，都可以加肖峰的啊，微信，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1: 二手车啊，23年5月的豪越 L2.0T。DCT 尊贵型，51000公里，黑色，右后翼子板划痕补漆，换了个右后尾灯。
0: 这车如果说大概的话，个人认为呢，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6万多块钱啊。二车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如果这车想出售或者想得到一个准确的，车商的收车价格还是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有专人在接听。
1: 哎，好问题。安先生回来说，你说咱这个35度的中午，这位大哥是热还是凉快？哎，我没体验过。
0: 高哥，
3: 人家这叫沐浴阳光。
1: 35度。
3: 对呀、啊。
1: 阳光。
3: 要的这种感觉和这种氛围。
1: 哎呦，
3: 理解不了人的想法。
1: 哎，但是我一下想到刘刘刚才说的了，是不是他这种情况开空调其实是最舒服的呀？
3: 当你有这车的时候，你也会这么做，
1: 是不是？高哥，我没体验过，你肯定是体验过。
3: 这种我也没体验过
1: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开空调是最舒服的？
3: 那也可能晒一晒车里的潮气呗。
1: 潮气，常年
3: 停这儿了还没有人
1: 啊？
3: 车里还没有人？
1: 没人吗？可能矮吧。这车停着了，这是啊。但确实是没。
4: 那你说海南天天30多度，跑车超跑这种敞篷不开了？
1: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种，就是我想知道，因为没体验过，他这种是什么感受呢？
4: 就是这种天才开这种跑敞篷，
1: 就是才得劲儿呢，是吧？
4: 啊、你就
1: 开着空
4: 不冷吗？
2: 风吹着它就没有那么热。
1: 那得是开起来。
2: 对呀、啊，那车你还能在那停着，就那么一直坐着吗？
0: 肖总为什么
3: 理解不了富人的思维？
0: 肖总为什么就没买跑车，对吧？就尤其敞篷的一直没买。我告诉你为什么，高哥，你开过敞篷车吗？
3: 我真没开过。
0: 哎，抓着他盲点了吧？
1: 刚才我就勾搭高哥。
0: 这个座椅的话，大家看一下座椅。那么的话，我在我接触的敞篷车，咱接触过几台。那么的座椅的话，都是运动座椅。运动座椅的话，它和我们的普通车型不一样，它在你肩部的位置，它有两个出风口。
1: 哦，
0: 就是它不宽窄了吗？
1: 哦，
0: 哎，多数的话，我接触的这些敞篷车中啊，不论价格高低，它都有一个出风口。这个出风口呢，如果你-30度的时候开着它，你可以打开暖风。我说这棚啊，包括你扣上棚的话，它也是出暖风的。夏天的话，它也是出凉风。另外，像这种敞篷跑车的话，它的风挡相对设计来说稍微高一点，高一点的话，在你开的过程当中呢，驾驶员感受不到风。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天儿吧，不太适合敞篷，因为啥呢？因为风比较大，这个刮的稍微有点脏。你说开一圈，
1: 对呀。
0: 里头内饰的话，你还得重新打扫一遍啊！
1: 开完就惊喜，开完就惊喜。
0: 大概这么个情况嘛。其实这敞篷跑车，我觉得 跑什么沿海大道啥的，哎，
1: 威海
0: 棚，这个心情是最好的。
1: 青海、青岛的这个环海公路是吧？这种地方跑着舒服。问一个外地的事儿，说大连说有一个74岁的老大爷烧树毛子，引燃了20辆新车，请问得咋赔付？他好奇。
5: 小大爷，
2: 我没经历过，但是
1: 大爷就是今这么说，今天树毛是你烧的，点燃20辆新车。怎么赔付？
2: 这个一定不给你打一个纵火罪就不错了。
6: 是，那个啥给抓来
4: 了，对，给抓起来了。
6: 这么大确实不给你打个，
4: 能赔多少赔多少呗，然后剩下的保险公司再追偿呗，就这种呗。
2: 有的就是没有保险，那你怎么办？就跟昨天砸车的是的。
1: 烧树毛子。这有招，东哥有招了。
0: 不是法律程序的话，首先他得包啊，
1: 包不起啊。
0: 不是有养老金吗？首先的话，如果法律真的判大爷全输的话，大爷得制定还款计划呀，对吧？但是有一个好处啊，大爷74了，这个年龄是个
1: 优势，
0: 优势啊，特别大的优
1: 势。
0: 嗯，
1: 很快就是扛一扛就好了。这个2.0的奥迪 A8 怎么样？说后期故障率，维修保养，打算长时间开，同价位有没有别的推荐？哇，竟然一下冒出了这么一个值钱的问题！东哥，快给好好说说 A8 啊！
0: 他说的意思是45 2.0T 的奥迪 A8，
1: 2.0 A8。
0: 如果是说从车的角度来说的话呢，2.0T 的奥迪 A8 呢，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啊。虽然呢，这个 D 级行政车呢，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原来是有5款，现在应该只剩了2款，像奥迪的 A8 啦，包括这个总裁。还有雷克萨斯的 LS 的话都已经停产，现在就剩个奇系和迈巴赫了啊。D 级车的话基本就这两款了。但是 2.0T 的 A8 如果你要买二手车的话，我个人特别不建议买，因为 3.0T 的就是同年限同配置车况相近的话，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尤其大家买 D 级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碰这种 2.0T 的发动机啊。
1: 嗯，所以同价位有没有别的推荐？就是他想要的这种 D 级的，然后同价位的，
2: 低级的话，那你要不就735呗，好吗？
1: 然后他，你看他注重的是啥呀？他注重的是后期的故障率、维修保养这一块。
0: A8 的话，如果是我们说的是新车的话啊，咱假设用一个新车或者公里数极小的二手车来说的话，第一呢，故障率不高；第二的话，配件价格在 D 级车当中，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因为呢，奥迪不管是 A8、A6、Q7、Q5 啊，然后呢，这个汽车配件市场上都有很多的配套件，而且质量相当相当不错，价格还便宜。所以的话，这一块你倒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呢，我个人建议你看看这排量，尽量去看3.0T 的。
1: 来啊，这个是大家都能说一个的了。他有一个2013年的迈腾，想置换一个，哎呀，是得是合资的哈。他想换一个合资的油的轿车，或者混动的也行。然后没有充电条件，所以纯电不考虑。那各种各样补贴置换完所有之后，他最后花个12万左右，有啥推荐？合资油轿，
5: 蓝牌混动也行啊。
4: 这价位基本上就丰田呗，丰田为主呗，蓝牌混动。但你看国产吉利肯定是有，而且是第一梯队，但你不看呢？
1: 他看合资，对
4: 对。
1: 我刚才以为大家
4: 都能，但我也
1: 跟
4: 你说一句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吉利的 HEV 车型，这 HEV 车型是这个技术来说，在10万左右肯定是。领先的啊，这领先多少具体不说了啊，这个因为技术是新发布的啊，然后我们叫 iHEV 啊，这个智能的混动，然后有 AI 大数据来控制的，所以说呢，就像一个人在你的车里面啊，帮你去计算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然后如果是我们星瑞的 iHEV 呢，是一个1.3几度的电池啊，发动机的热效率听好了，能达到48.4%。 啊，这个也是现在目前量产车燃油热效率最高的啊，一点五自吸的机器啊，配合一个 P3 的双电机架构啊，让它的这个动力很强的同时，关键就是油耗能达到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2点多升。星瑞的 iHive 呢，市区开2升多是绝对能开出来的啊，它主要呢是根据你的高清地图啊，然后呢去给你规划啊，就是用油和用电的分配配比。啊，怎么来配？所以说全新的平台做出全新的智混车型，也是为什么现在蓝牌车这么省。蓝牌车的未来我觉得就是这种 HEV 车型啊，就 HEV 车型啊，蓝牌混动。如果说你要是关注这种没有酷啊但想省油的话，我觉得自主品牌现在的技术呢应该是在10万级是领先合资的啊，我认为肯定是这样。拿出来一个10万级的丰田也好啊，本田也好，跟我比一比油耗，比比动力，是吧，比智能程度是不是一个档次的，他们可能还要再比我们落后。我当然我说这些呢是可能光是说，你到我们店来体验一下，开开试驾车，看你实际能开多少。比如说你要找小张总来试驾，我可以跟你去加油站，哎，咱们把这个油加到跳枪，然后呢跑个10公里8公里的再回来，看你这个市区油耗到底能到多少。但是高速油耗就跟普通燃油车没什么区别了，关键是市区很省，结合着 AI 大数据做到了现在10万级的领先啊。所以说以吉利的 iHEV 车型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新出的，所以说大家关注10万级非常省油的车，可以看看我们星瑞 iHEV 11到12万能买到非常高的一个配置了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蓝牌混动18045078887。
1: 小大问到合资啊，你那有没有啊？
2: 10万左右
1: 油的轿车，12万
2: 的。
1: 就是马自达有吗？现在
2: 马自达的话，那是便宜啊，一般买那个昂克赛拉的油车
1: 啊，
2: 基本上的话就8万多裸车啊，9万多，到10万左右的话就落地了。
1: 那给说说吧。他要的这个合资的油的轿车混动的，
2: 那这个是肯定是合适啊，2米726的一个轴距，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后排乘坐并不紧凑啊。这款车呢，2.0自然吸气的6AT 的变速箱，就是开着时候的话，这个平顺性非常好，指向性非常好。虽然说动力啊不到160匹马力，但是够用，尤其是对家庭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车。真正的话想开多少年都可以啊，它没有10年啊或者15年的话维修这个发动机啊，包括变速箱，马自达的这款车是非常友好的，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咱们不买那个，可以买112.9万的这个配置的这款车的话啊，有天窗了，真皮座椅啊什么这些都更好一些。试驾车啊就在先锋路的2号，欢迎您去试驾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真的相中这个车咱们研究一下啊，给您最大的一个实惠，15846377735。
1: 菊哥那有没有要捣鼓捣鼓的？
7: 我这没有这个车，但是你要他要合资的这种轿车，12万落地儿，加上他有置换能拿着一些补贴，裸车应该是在13万左右的，就是什么比如说凯美瑞啊、帕萨特呀、天翼，是不是这几个车型都差不多吧？都可以看一看。但是你要说日产车，比如说丰田的车，它肯定是说相对来说以后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成本肯定是最低的，它轴距应该也是最大的，应该是2米80多。
1: 但是其实刚才小张总自己提到的啊，就是说这个国产车跟合资车他为啥选择合资，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过这事儿，得跟这个东哥来校准一下。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选择合资车的原因是他觉得国产车的保值跟合资车比不了。
0: 这个不是绝对的，具体呢，比方说合资车的话，你得选看什么品牌，那么合资车当中也有很多不保值的品牌，
1: 比如
0: 斯巴鲁嘛，对吧？
1: 所以这个保值率也得是具体看，
0: 具体第一个呢要看品牌啊，
1: 第二
0: 的话得看车型，那么有很多的车的话，它这个品牌虽然保值率很好，但是它也有一两款保值不好的车型。
1: 15年的零度330DSG 舒适版，白色，137000公里，两片这个钣金补漆，一片划痕补漆，换了前杠跟俩尾灯。
0: 这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车了，虽然老了，15的是不是？
1: 15的零度，
0: 11万公里，
1: 13。
0: 18万公里啊、
1: 嗯、
0: 这个2.0T 的零度开起来动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整车流线的造型在这个价位里头，虽然呢当时新车卖的并不是太理想，但是这可以成为一款这个价位目前来说不错的啊。

0: 包括他的新车现在也行，他新车出的都是380的。15年的话，如果真是车况好，白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能卖到3万多块钱吧。具体3万几得看车，因为呢，这是一个11年的车了。
1: 来说说，他说让东哥给介绍一下置换补贴政策的变化，又问这个问题。他说把自己名下的车过户给岳父岳母，是不是就能领？
0: 如不，他是说的省补啊，
1: 置换
0: 的。如果你说的，因为呢多，我们现在呢经常遇到的话呢，补贴就是两种补贴，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省政府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第二个就是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啊。然后呢，像你说的这个自己有台车，但是我不准备出售，我只是想过一下户，领取这个补贴的话，目前从政策层面上来说，应该可以。
1: 说大连那个是真事儿，人已经抓起来了。吉利的电车 4S 店停车场，哎呦，是吉利的，少的二台啊。
2: 那我应该认识，但是没听说是一家，
1: 大连的，
2: 大连那么两。
1: 对，那你应该认识啊，应该是。
3: 对，
2: 银河吗？
1: 啊，
2: 我应该知道，那几个银河老板都认识。
1: 关键这事儿，你说人抓起来了是，然后呢，钱呢？我就想知道最终他。
2: 这种的话 4S 店会有这个库存保险啊，我们都会有这个银行库存保险
1: 啊
2: 看看银行怎么赔啊，如果说这个肯定不是 4S 店来赔啊，然后会追究这个肇事人的这个事儿啊，肯定会去找，但是保险应该先给兜底。
1: 这问题我没太读懂，说18年迈腾 1.8T 紧急运动模式
0: 没了，1357档没了
1: 啊，
0: 是这么个意思。
1: 然后停一下又好了，
0: 停一下又好了。
3: 还有这？
0: 啊，是正常，正常，很正常。
1: 啊、
0: 因为是这样的话，在那个年代，他说了是15年的，不管
1: 18年，
0: 18年的，
1: 说
0: 18年的啊，不管是迈腾啊，还是探岳啊，或者说是帕萨特的话，这个双离型和的变速箱达到。是那个年代的车，不是现在的新车啊。达到一定公里数的话呢，大多数的车辆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变速箱里头有两个阀体上有两个，就称为电阻吧，或者电气单元
1: 啊。
0: 因为这个在我们二手车卖的当中也经常碰上，客户买回去之后呢，开了一段时间，说东哥这车怎么光剩1357了呢？246没了呢？没有档了呢？然后呢，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说把这个油底拿下来，拿下变速箱油底拿下来之后，更换两个这个我们其实就是称为换两个这个。电阻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管是在外面修还是在4S店修的话，这个问题都很好解决。连变速箱油的话，总共大概的费用应该是1000多块钱。像你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去等他换了啊，不用等到说的这个他彻底的出问题，然后呢再去换。你可以做个实验，做个实验。这个实验怎么实验呢？比方说刚好呢过几天这个端午节你准备去跑一次长途的话，那么现在车辆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跑长途跑的时间大概跑几百公里吧，这个东西肯定会跳出来，100%跳出来啊，这是当年那个变速箱的一个通病，好在呢比较好解决，而且费用也不大。
1: 我想确认一个事儿，就是这个 D 档跟 S 档哈，它是不是可以随时彼此切换？
0: 可以啊，
1: 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
0: 对，
1: 哪怕比如说跑到150迈的时候，
0: 对，你换切换，
1: 随时切换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0: 150迈你切换 S 档
1: 啊，
2: 没啥用，
1: 不是，我是说是在150迈的时候从 S 档切回到 D 档，
0: 可以，
2: 没啥变化，
0: 没啥用，
2: 它主要是换挡逻辑的变化，
1: 就是这个随时切换对车没有影响，是不是？这边有问说2017年福特锐界2.0四驱尊锐版3块补漆行驶9万公里，
0: 如果是白色的话，
1: 它是要入手。
0: 如果是白色的话，达到哈牌一手，达到你整理出这个车况的话啊，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6万或者多一些啊。
1: 哎，路过时空这个思路对吗，小张总？他说这20多台车是不是等于 4S 店卖了？对于店来说是不是好事儿？
2: 这个严格来说你说的对。对于我们来说库存这种事、是这样的。
1: 从厂家给这20台车的定论怎么定论啊？
2: 厂家 这个东西首先是这样的，这是银行给我们结算的吧？
1: 啊，对，这怎么讲吧？
2: 然后
1: 啊。

0: 这个保险公司会按照我们的结算金额赔偿我们
1: 赔付
0: 啊，然后呢，这个车的残值呢，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拉走，有可能就不管了，
1: 那你看，
0: 所以说好的东西我们还能拆点件儿，
1: 哎。
0: 然后呢，这个钱我们还回来了，车的话呢，卖不卖曝光终端，其实对我们来说无所谓，钱回来了，
1: 就是反正是在最终的成交额上减了20辆，
0: 对，
1: 对吧？就是增
0: 这
1: 加了
0: 二
1: 二
0: 台
1: 十
0: 车
1: 辆。
0: 就相当于我们没了，但钱回来了，就相当于我没进这二台车。但如果说这个车呢，保险公司不要，剩下残值呢，哎，我们还能剩点件儿。如果说这车我们修好了卖呢，哎，车剩我们的了，对吧？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二台车对四 S 店来说，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是这样的，是好事儿。
1: 哎呀，这个反正是人这个思路啊，这都不知陆克生这思路，我一想没毛病啊。那所以这个事儿对于 4S 店老板来说，他是闹心还是不闹心啊？
0: 其实无所谓啊，不烧别的东西行
1: 只
0: 了，
1: 要
0: 车
1: 官
0: 烧，
1: 司打好了
0: 对
1: 就
0: 呀、
1: 不能行
0: 对呀，
1: 啊。
0: 就钱赔回来就行啊，其实无所谓。
2: 但是小张总也说了一个，如果就是说这车有保险的前提下，但是如果要没有保险，
1: 哎，
2: 而大爷刚好就74岁的大爷刚好经济条件又不太理想。
0: 对，就怕这种情况。但是正常吉利的 4S 店都会有库存保险，是100%都有的。如果没有的话，那除非是自有资金结算，就是我拿，哎，拿现金去结的。但是呢，这种就极少，基本上都是银行三方结。银行三方结，我们都会有银行保险，都会有。
3: 那风险挺大呀！你这么一说，现金证
2: 你说拿
0: 要
2: 现金，
3: 踩
2: 如
3: 的
2: 果
3: 车
2: 自己
3: 呀、啊？
2: 直接现金踩的车的话，这个就不会有库存保险，是吗？
0: 哎呀，吉利经销商怎么可能有现金踩呢？这
2: 因
0: 库
2: 为
0: 存
2: 我
0: 都这
2: 知
0: 么
2: 道
0: 大。
2: 哈尔滨的话啊，哈尔滨，
3: 咋的了？又没电了，手机。
1: 没，
2: 刚才他调小张那谁调了一下。因为哈尔滨我知道有一家店，咱不提品牌了。他家所有的在售的车型，全部是老板自己拿现金采购回来的。
3: 我想说
0: 有
3: 这
0: 这
3: 点，
0: 样的，
3: 我想说这点，我们所有的订单客户的车，我全都是现金采回
2: 全
3: 来，
2: 部都现金采
3: 带
2: 购
3: 证
2: 回来的，
3: 回来。
2: 哦，
3: 但是我们也买，也自己买，有这种保险，自己买，
2: 对，自己，但是自己给他单
3: 展
2: 独
3: 示
2: 上，
3: 你的车也买，
2: 自己单独上个保险是
3: 对，
2: 吧？那这样就好。
1: 来，45的起亚广告我给放一下。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回到这个节目中啊，还是这个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两个参与方式，咱再给捣鼓一下，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咱们搜索"徐峰909"，在这个里边呢能看到我们帅气的高哥和美丽的菊哥啊，然后呢，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威游峰。然后呢，微信的公众号呢，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啊。这个的好处呢，是可以大段的打一些文字啊，同样是问问题，但是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刚才我说这个 D 档、S 档之间切换嘛，哈，这个隔壁的叔叔们他也是好奇，说行驶中，假如我突然挂一下倒档会怎么样？也是150迈的情况下。
0: 挂不上。肯定挂不上，
1: 哎
5: 对，
1: ，N
5: 它
1: 档
5: 变速箱有一个保护，就现在这种纯电新能源的，你挂 D 档跑，你给它安上 P 档，
1: 啊，
5: 它也挂不上，
1: 它也挂不上。
5: 肯定的
1: 那
5: 呀。
1: 我想，那 N 档呢？
5: N 档没试过，但你挂上 N 档的话，车，你车是属于滑行，对
1: 对，
5: 变速
1: 它是
5: 箱
1: 一个滑行
5: 是
1: 状
5: 有
1: 态。
5: 伤害的，
1: 东哥，
5: 还是正常操作就行。
1: 没毛病。
2: 他说的对，他说不对，说我就纠正他。
1: 啊。
2: 那你说高哥，如果是这样的啊，有一台这个油车自动挡的，它现在咱说在市区正慢点开10多公里，它在 D 档上，对吧？如果它突然要推到 P 档上，你说能不能推上？
5: 推不是不得达到一定的速度，
2: 不是，
5: 是
2: 咱就
5: 推不
2: 说
5: 上的。
2: 慢行，
5: 那你
1: 慢
5: 慢
1: 速，
5: 行，每小时多少公里啊？
2: 比方说5公里，
1: 那么慢。
2: 3公里。
5: 那你要推上变速箱的输出轮，不得哒哒哒哒响啊？
2: 不
1: 就
2: 是，
1: 是会咣
5: 齿
1: 当一
5: 轮不
1: 下
5: 得给你推了？
2: 吗？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其实我说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大家在，尤其很多性格急的人在开车就停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等车停稳之后再挂入 P 档， 因为呢，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就性急，当车没停稳，啪就推入T档，明显的感觉到车一下顿一下，
1: 就是哐一下了。
2: 对、
1: 啊，
2: 像这种情况对变速。

0: 箱的伤害是最大最大的。
1: 嗯，
0: 所以骑车的时候不要地板油，停车的时候一定车停稳了之后你再推入 P 档啊。
2: 自动挡的车的停车方式不是先挂到空档吗？然后踩刹车，把电子手刹拉起来，然后再推到 P 档。
3: 你要是带点混动的话就不用。如果说低速用电，
2: 说的是燃油车吗？
3: 燃油车，蓝牌混动不是燃油车吗？
2: 蓝牌混动啊，
3: 它低速用电呢，你直接就能
2: 啊，是蓝牌的是吧？
3: 对啊，
2: 这个没操作过。
1: 哎，东哥，我有一件事，真还真不是较真儿，就是高哥刚才所说的那一通油车的停车办法，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从书本上、理论上
1: 没毛病，
0: 非常的。
1: 但是
0: 这么一个程序，你看啊，
1: 啊，
0: 我们把车停好了，停到边上，停到啥的时候，
1: 哎，
0: 踩下刹车，推入
1: N 档，
0: 完了等一会儿，
1: 哎，
0: 然后再推入 P 档。是吧？
1: 专家有手刹的吧？是
0: 我咱去电子刹
1: 啊啊，
0: 推入 P 档，完了呢，无钥匙启动再熄火，对吧？
1: 嗯，
0: 你按再把熄火，下车之前再检查看有没有啥落下的，高个累不？
2: 正常流程呢？这个是正确的。
0: 我说了，你说书本上来说的话，你这个事肯定。
2: 那你要不在书本上，你直接，假如你要是在有个小坡，你直接挂到 P 档上。
0: 有个小坡
2: 车得忽悠溜下车，它变速箱呢，输出轴肯定是在变近的。你手刹车你搂起来的前提下，它起到作用就不大了。
0: 啊，凸轮轴，
2: 不是凸轮轴，凸轮轴是发动机。我说变速箱输出那个尾轴有个机轮。
0: 啊
2: ，P 档是在那儿锁的。
0: 你开油车时候都这么开的？
2: 要正常流程是这样的。
0: 啊，正常流程。
2: 但你不能误导人家违规操作嘛。
0: 啊，是是。不是你说的。
2: 那你
0: 的
2: 刘老师专家说了直接推 P 档抬屁股走。
0: 这个是问题吧，就是当前些年呢有两派，这个真是就是通过媒体争论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啊。
0: 但是高哥说这一方确实从理论上来说，从书本上来说是绝对获胜的。这是100%毫不争议的，
1: 没毛病的。
0: 但是实际当中，大家可能都不会这么去操作。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车停稳了。但是高哥，
2: 嗯，
0: 以后在坡上停车，记住啊！如果你的不管是电子手刹还是机械手刹，你要先拉起来它的手刹车，完了再推档。
1: 啊，哎，酒不成瘾啊，说的跟高哥是一样的。高哥说的先推 N， 然后拉手刹，再推 P。如果是坡上这么操作没毛病，
0: 那个在坡的话
2: 养成良好的习惯，
0: 对，但是呢记住一点，自动挡的车一定车停稳了之后再推入 P 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嗯，说这个50多这个预算啊，能买到哪年的奥迪3.0这一把，年限越近越好，
0: 如果
1: 就跟刚才那是一个人啊。
0: 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能拿到53万这个价格，在哈尔滨的话，你会买到一个奥迪 A8 3.0T 中配，不超10000公里或者10000公里左右的奥迪 A8，
1: 相当不错呀。
0: 53万左右，现在这个车，如果你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全车原版原漆啊，好牌一手啊，
1: 你能
0: 保真实公里数？不是我能，就是说你随便在手机上一搜，秒出。
1: 这车出了几天了？
0: 哪个？
1: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台车，就是你说出来一定是有这台车呀。
0: 从这有几天了吧？
1: 啊，
0: 但就是说行情肯定是在这块儿，
1: 53万。
0: 而且的话，哈尔滨的话，在奥迪作为专营的这个店的话，哈尔滨大概现在来说也得有个10家8家了吧？奥迪专营啊，奥迪专营的话，一般来说他们只卖 A6 和 A8。
1: 嗯，说继续咨询东哥，买电车置换补贴可以领多少？理想 L9、李维斯59800那款。3年1半够赔吗？他是又问这个电车置换补贴是可以领多少，又是问了这款车的这个保值率。
2: 这个置换补贴能领15000。
0: 啊，报废补贴领2万是吧？
2: 对。
0: 啊，如果是
2: 这车官降2万。
0: 对。
2: 嗯。
0: 2年的话是这样的。
3: 刚上市
2: 官方给了20000块钱的优惠政策。
3: 官方优惠2万。
2: 对。
0: 嗯。那个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说这款车，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们判断不了。那么我们说一下2024年的，比方像理想 L9 呢是 MAX 版，就这么说吧。大概的话，2年照着它当时的新车价，得差个17-18万吧。 当年啊，24年的时候，一个理想的麦克斯，假设的话呢，这个车现在呢是当年是42万，那么现在卖全车原版原漆公里数呢说2万多公里了，哎，不超3万的话，基本上也就在25左右，就是说赔了17-18万。嗯，
1: 这边有说刚才这个挂档这个事儿的哈，他说了一种情况，他是电子档，他说他的驾驶习惯呢就是从来不按 P 档，直接熄火。因为他每次看手刹跟 P 档就直接就挂上了，这个对吗？
0: 每个开车的
1: 习惯肯定都不同啊，
0: 习惯不同。
1: 但他这个从这个对车好与坏的角度来说，高哥，
2: 正常如果你要说是在 D 档，你直接熄火开门子，部分车型是直接跳到 P 档上去的
1: 啊，
2: 手刹车呢也会自动启动的，咱不知道你什么车呀。如果传统的燃油车呢这么操作呢是不正确的，但你养成了这种不好的习惯你得需要改，但你要说不改也可以，长期这么操作呢估计对变速箱呢也会有影响。
1: 嗯，
2: 像人似的，可能不好的生活习惯呢可能长时间长了可能也会不好，看自己吧。
0: 生活是一团麻呀，
1: 跟嘿嘿嘿说的对上了，他说车没那么脆弱，随便停没事，想咋停咋停，坏了就修呗，怕啥？
0: 而且尤其到了今天，如果说油这块啊，不管是民族品牌还是合资品牌的车，故障率已经很低很低了。多在我们这二车这个工作当中，很多数的车真不是开坏的，全是撞坏的，撞的刮底的，哎，全是这样。如果说真的说这台车
1: 能开坏，
0: 开坏的很少很少，尤其日系车，那30多万公里咋地没咋地，开上去还哇哇跑呢。哎，所以的话，我觉得注意交通安全是第一的。
1: 嗯，这车难杀呀。问二手车啊，2017年10月份白色 F Pace 是什么车？
0: 捷豹的
1: 啊，这个2.0T 行驶了138,000公里，车况良好，小补漆。
0: 两驱四驱说了吗？没说，
1: 没说。
0: 这样的啊。如果你有台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出一个精准的价格，你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加完这微信之后，把车辆信息给我整理齐了发给我，或者给我拍点照片发过来，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价格这块应该还是比较精准的。
1: 预算35万，有置换，合资 SUV 的油车。要一个要求四驱表现优秀且脱困能力要非常强的，推荐一个
0: 油的，
1: 油
0: 的35万，
1: 合资 SUV，
0: 嗯，脱困能力强的，
1: 嗯，四驱扛干的，
0: 还剩哪？
3: 35万
0: 啊、
3: 嗯。
0: 首先我们得问一下啊，就是呢，在35万油车这个确定了 ，SUV 确定了，你是要？越野车还是要城市型的 SUV，
1: 他说脱困能力强，咱们按越野给他算
0: 啊、如果那你我们就得按越野车来算了，
1: 对
0: 对吧，
1: 按越野算。
0: 那我先说一个吧，这个牧马人现在蓝牌的有没有了？
2: 但这车太小众了，东哥。
0: 不，他说脱困能力强，咱就照着钱儿啊。
4: 牧马人不太够，那个什么，还有什么牧马人是不太够，40万，
1: 差多少啊？
4: 那差好多万，好几万
1: 啊、哦！那不行，
0: 35万。高哥，你讲一个。
2: 35万呢、啊？坦克系列的不行吗？
0: 合资。
2: 啊，合资的。
0: 对。
1: 我第一个，他问这个问题，我一定想到的是长城，但是他说合资了。
5: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探险。
4: 烈马也可以考一考，烈马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2: 普拉多呢，符合他的需求，但是预算有点不够。
4: 普拉多肯定是不够。
2: 嗯，2.4T 的硬派越野，
0: 嗯，这真靠谱。这个低配的优惠完多少钱？
2: 优惠完之后怎么得38万多吧？
0: 38万多。
2: 裸车呢？你还加购置税加保险呢？
0: 烈马呢？
4: 烈马这个价格是够的。
0: 啊，如果只看钱的话，看看烈马呗，能添点看看普拉多呗。
4: 对，
1: 嗯，
4: 要不探险也是2.3T 的，探险者的话也可以考虑。
0: 刚才咱说。
5: 那就是。
0: 他刚才要求脱困能力强，如果是探险跟这几款车比的话，脱困能力方面他肯定输给这几款车。
1: 他是真是要选，他是真是要买车呀。
0: 嗯、
1: 一周之前我看这个聊天记录哈，一周之前5月23号问的是锐界四驱跟探险者，
0: 那你跟纯越野的那搭不上边儿啊。
1: 他对比的是这两款车的油耗。

0: 药和保险以及保养的这个差的多少钱？他一周之前考虑的是这个事情。
1: 保养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吧，就是单纯是机油、机油率。那保险虽然车价贵了点儿，保险好像
2: 差
1: 也
2: 距
1: 差，
2: 并不大。
1: 对。
3: 几百块钱。
1: 你得比一比这两款车的成交的价格差多少，其他的都可以忽略的。
2: 要不就老的找一下 V93，但是还便宜，
4: 啊
2: 还
4: ，V
2: 不
4: 九
2: 到。
4: 三，V 九三不能买了。V 九三的话，现在来说，车型确实有点太老了，越野能力这块没得说，但是车型有点太老，我个人这么认为。那你真不如看看添3万块钱，看看普拉多了。哎，但是如果你说的这个看的这两款锐界和探险的话，那你要求的还是一个城市型的
0: 不，他这
4: SUV。
0: 是一周之前了，
4: 哎，就是
0: 可能
4: 说，
0: 现在
4: 哎，
0: 有变化了。
4: 所以你还得确定一下，你想要一款真正的这个。
0: 越
4: 有
0: 野，
4: 越野能力的，还是要个城市上的 SUV，这个你一定要看好。
0: 如果
4: 但
0: 是
4: 是你也不能说是买个，比方说
0: 啊，
4: 真，比方说像烈马的话，咱就说，成天在市里开，你不越野，这车开着也挺
2: 没啥
4: 辛苦，
2: 意思，
4: 也挺
2: 油
4: 辛苦，
0: 很累呀、
4: 哎。
2: 油耗很贵，
4: 对，我那个王晨不说了，我好像得，
0: 这脚下不去啊，
4: 好像
2: 嗨，
4: 1.5公里不太够
0: 不够，
4: 啊，
2: 我们这都开2.3的，太轻
0: 哈
2: 了。
0: 哈哈。
2: 买
0: 所
2: 这车就不要考虑油耗的问题，
0: 以，哎，那如果它是城市越野呢？
2: 那就
0: 城市越野中35万赫兹的
2: 探
0: 油
2: 险
0: 的，
2: 就够了，够大，
0: 啊，脱困能力这一块儿，
2: 那也稍弱。那这些都不要讲城市内的，都不要讲脱困能力。那你没有这个2叉或者3叉的话，你脱困能力都弱呀。你都得具备这个，你要讲究说要爬山涉水越野，那一定你得是双叉臂的，双叉的和是3叉的，那你肯定这样的才能真正脱困。
0: 咱这如果是给他推荐烈马的话，找谁买？
2: 烈马的情况下找谁都行。
1: 烈马哈尔滨就一家经销商，你看看你是贷款买，有这个置换好拿不到补贴。你要真心喜欢这个车，可以帮你研究一些价格，毕竟能省就省点嘛。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他这么说吧，他肯定是想出去玩去，有可能为了要越野，
0: 为了一
2: 那
0: 个
2: 你
0: 安
2: 还不
0: 全，
2: 如找刘大爷呢。
0: 嗯，
2: 找你刘大爷买一个二手的普拉多呀，3.5的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些老的这些都行，我觉得是可以。
4: 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买新车，因为在买车的这么多年经验当中啊，买新车的客户呢，他呢不太去看二手车，买二手车的客户呢，他又不买新车，这个其实这个界限挺明显的。所以的话，像他像这种客户啊，这个咱这个听友的话，我建议呢，你还是多关注关注新车，但是你得想好你这台车未来的使用的环境以及你的要求，这个你要明确了。
0: 嗯，哎呀，太古汇呀，又是发神奇的语言了，说找高哥要买车，
1: 啊，
0: 提个闪灵，就一个要求，首先价格得想要优惠，然后前提是不要方向盘。
1: 他可能买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放在家里，不开，坐里。
0: 不要方向盘。
4: 不是，就是首先要买车，是不是客户？
1: 是客户，
4: 人
1: 这
4: 的
1: 个咱
4: 要
1: 得
4: 人
1: 尊
4: 的
1: 重。
4: 要求你能不能做到？
1: 我跟厂家沟通一下吧，一会儿发个 email。
4: 那有啥呀？你把车发到哈尔滨来，
1: 方向盘卸下来，
4: 完了之后把方向盘卸了，你扛家去了。
1: 那咱把牌子得上上，
4: 你上完牌再卸
1: 有
4: 方向
1: 查
4: 盘。
1: 验那一块不行。
4: 你上完牌再方向盘，反正没有方向盘不能开。他在家放着车，你天天在大车拿着方向盘开，不挺好吗？
0: 高哥，闪灵的方向盘你拆下来卖能卖多少钱？
4: 那就值钱了，那可值了大钱了。
1: 好像这个问题不成立，
0: 啊，
1: 谁买个车方向盘拆下
0: 不是，
1: 来？
0: 关键他不要方向盘呢。按东哥刚才给的处
1: 他
0: 理
1: 就那
0: 办
1: 么
0: 法，就
1: 一
0: 得是
1: 说，
0: 你卖它完，你把方向盘拆了卖它。
1: 你就当没有方向盘买就完了呗，反正也不开。
0: 关键人家要优惠
1: 要优惠呀、
0: 啊！啊，
1: 太古汇难寻的，我俩是微信好友，等着优惠我告诉他。
0: 来，说这个。他这个过了好几手的车呀，他现在是自己开着呢哈。他怎么查询一下，在他这一手的上一手的人的商险用的是哪家的？
2: 在我这儿我是正常渠道是解决不了的，但是，
0: 哎，这个查不着吧？
2: 但是有方法啊，但是不鼓励这种。你也很简单，你买上一任车主，你管他要那个电子保单不就完了吗？ 或者是纸质的。

0: 或者是复印件，
1: 有哪种情况是会达到他问不着？
0: 他找不着，
1: 他一定是问不着了，他才问这个问题。
2: 有这么情况，我们经常能碰到。
1: 啊、
2: 第一个，比方说是顶账的车，
1: 哎，
2: 然后呢，张三顶给李四，李四又顶给老王了。老王又顶给老高了，
1: 算来算去，里里外这个车上一手的人搁印度呢，现在。
2: 对，然后之后呢，这时候你就找不到就是买商业险这个
1: 人了，
2: 这届车主了
1: 啊。
2: 再就是比方说呢，买一些二手车，买一些二手车之后的话呢，你想尝商业险，而中间的车商不愿意告诉你车主是谁，
1: 怎么办？
2: 他就说我联系不上了，车主改电话了，我也找不着了，他用这套托词来，所以的话他就找不到。但是如果要查这商业险是相当的麻烦，看着事儿不大，但是非常麻烦，是不是小董
0: 啊？但是你可以找我的话办一件事情啊，商业险很简单，除非您是出了险急需上任那个车主的保险公司的电话，不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给他覆盖了，我给你覆盖了重新出啊，当天就可以出哦，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局限于不是所有公司都可以给你办啊、哦。这个是可以加肖峰的微信，有事情你可以咨询我，这些有很多方法啊。1584637735，
1: 他问的是机油这一块的哈、啊，他说这个机油这东西有没有有效期？他的迈腾一年行驶了3000多公里，用不用换机油还？
3: 机油有没有有效期？
4: 机油。换不换呢？这个、
2: 车呢不
4: 是，
2: 咱是说一桶机油有没有有效期？
4: 有，
2: 嗯。
4: 那你要是今天买的，放10年以后用肯定是不行的。
2: 哎、高哥今天厉害了。
4: 但前提呢，正常来讲换机油呢，比方说首保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以限到为准。就是你不开到6个月呢也得换，或者你开了1个月开了5000公里也得换，时间和公里数呢自己掌握一下，以限到为主。
2: 不是，他就要这不就正常？就比方说跑2-3万公里车，咱不说首保了。
4: 2-3万公里，那他说他是一年跑3000，问换不换机油是吧？
2: 对对。
4: 那换，就是每年10月份换一次就完事儿了呗。
1: 不管跑多少公里都换呗。
4: 冬季机油、夏季机油这一说吗？不是。
2: 啥时候啥那这个冬季机油、夏季机油那个说是哪年开始说了？
4: 那你冬天不得换冬季机油吗？现在一般都4季机油了，你就每年10月1换一次就行，
2: 为啥
4: 对车好一点。
2: 为啥11换呢？
4: 你总得找个时间节点呢，那你过年换也行。
2: 啊、那为啥不5一换呢？
1: 5一过去了。
4: 这个看自己吧，你就找个时间节点换一下呗。
2: 高哥今天开了挂了，嗯，80%都能说对，真不错，说的真不错。对，这两天补课了，看书了，
4: 做梦。
2: 哎，现在首先一点的话，一年的话，不管是哪怕可能是如果按我高哥的这个书本上的大字去卡的话，不管是说这一年跑3000还是跑5000啊，还是跑4000，这个机油的话，正常话都要学一年换一次啊。就是你像我有台车的话，我一年大概可能也就跑3-4千公里，但是呢，我也每年都更换一次机油。
1: 嗯，
2: 再详细咱就不说了。另外就是机油，你没有开封的情况下，这个机油也是有保质期的。为什么在10月份换？因为呢，北方的冬季比较寒冷，我们呢在这个11换完之后，正好去迎着这个冬天，所以呢，多数都会掐在10月份进行换机油啊。
1: 哎呀，问刘工，这个15万买 V93 白色能买到哪年的？大概
2: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呢？这 V93 从去年的上半年开始，它的二手车价格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跌到了到今天为止，它还没停，它还在跌。所以的话，具体现在这玩意儿能有多少钱，我真得当时的话先研究啊。
1: 这么不稳呢？
2: 嗯，非常不稳的，就是30这个 V93 呢，V97的价格。去年和今年都特别的不好。
1: 徐哥说特斯拉马上要出没有方向盘的了，真的吗？
2: 美国都出了吗？
5: 这个车是针对北美市场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你是买不着的。这个车的名字你翻译成中文看看叫啥，叫电子出租车
1: 啊，美国的萝卜快跑。
5: 对，所以说这个车是要出、
1: 啊、
5: 但是跟咱们国内市场可能也不太有关，毕竟咱们国内的 FSD 跟国外的 FSD 还是两回事儿啊、
1: 嗯。哎呀，他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哎，那我好好奇这台车的内饰是长什么样？什么
5: 没有内饰？
1: 网上能不能
5: 就是能，就是你主驾副驾是一样的啊，
1: 主驾副驾
5: 都是平的，
4: 大街跑送快递那小车似的。
2: 不是，你没看吗？
4: 那小车，但我看过，但没
2: 看
4: 过内饰。
2: 特斯拉那个吗？
4: 特斯拉那没看过，

0: 符合中国交规，那肯定不可能引进中国的。
1: 不是不符合，以后也可能符合，但是目前来说只针对北美市场，因为中国的 FSD 数据还不够，不够啊，并且其实中国的交规跟美国的交规也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停牌啊，这咱国内也没有人看停牌啊，是吧？国外都得看停牌呢，这个交规有很大的不同。
2: 这边这确实有人说这个事儿。王晨那个烈马是想出手吗？
3: 没人不卖啊。
2: 富贵说过要出手吗？
3: 没说过要出手、啊。
2: 只是说开着累。
3: 他开着说油耗比较高的，而且市区开的比较累
2: 啊、
3: 嗯。
2: 但是还是
3: 跑的公里数特别少。
2: 但还是挺喜欢的吧，应该是。
3: 那个车的话，谁都会喜欢。
2: 他没买多长时间呢？
3: 不长时间。嗯、
2: 对呀、啊。他这人他是想咋的，他想说让那人买烈马，买王晨那个，买富贵那个，让他给接过来。哎，富贵那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咱都不知道他哪年买的。
2: 他不是
4: 去年吗？
2: 他不就去年买的吗？
3: 忘这咱不知道，
2: 记不清。
3: 人不卖，咱得研究这个
2: 啊，
3: 没有意义
2: 啊。通过能力强的还得看这个，这是经历了啥？哎，这啥意思？你看
3: 三百啊。
2: 这是咋的了？这个后边这胎啊，
0: 是不是昨天沙尘暴一刮的？
2: 麻花，这拧麻花。
3: 高哥，你说这咋的了？
0: 是不是昨天沙尘暴一刮？
2: 高哥
0: 啊，
2: 那个沙尘暴的这个风眼是这个轮胎啊？怎么能达到这个程度？这什么？这是？
0: 这好像搞笑
3: 了吗？这不很正常吗？胎跑碎了吗？
4: 跑碎了换后边呗。
3: 对，他把备胎上去了，这轮毂不能扔啊，所以他就扣上了嘛。
0: 车胎要跑成这样，轮毂也得变形。
3: 对呀、啊，没错啊，
0: 这轮毂还好好的呢。
3: 啊，那你的意思说是
0: 搞笑的，就这样的
3: 啊，就这样了。
0: 对，
3: 哦、主要
2: 是设计
0: 吸睛用的。
5: 哪个厂出这个产品？
0: 你在毛宝上也能买到，应该。
2: 我其实刚才想说了，说这造型挺帅，挺帅，尤其还是通体黑色，轮毂也是黑色，轮胎也是黑色，全车也是黑色，挺帅。揽胜运动现在什么行情？高哥，
0: 指导价的基础之上，现金优惠28万吧，高配的还能优惠到30万多点。
2: 啊，
0: 他
2: 这个
0: 车是在揽胜系列当中销量很一般，包括发现物。
2: 我高哥，你说。高跟你说
0: 啊，揽胜系列主卖的车型还是威士和揽胜，不过最近极光价格跳水了，确实便宜。
4: 因为揽胜差多少钱？
0: 那我这不得全面给介绍
2: 行情？行情，揽胜运动，
0: 28到32之间嘛。
2: 肖大呢？
4: 我接不了这话，太多了。
3: 一个小大爷吧。就是肖大爷这人吧，他比较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去那啥啊。
2: 他说你轴，肖大爷他说你轴，
3: 他是循规蹈矩，他的思想也是按的循规蹈矩。比方说刚才那问题问我，我咋回答的啊？那个威士出店的了，你知道吗？
0: 不是神行出店的
3: 啊，神行出店的了。
0: 你看你问问题问的就有毛病。
3: 你看我不知道，我问你吗？
0: 啊，
3: 那个神行出店的了。
0: 是的。
3: 多少钱呢？
0: 价格好像没定。
3: 还没
0: 以前我看过那官网出过一个效果图。
3: 这个车如果要上市的话，高哥是首位用户，肯定高哥第一个买，全哈尔滨这一块第一个买。你知道为啥吗？
2: 啊，
3: 给大家照一下，看看穆老师来。
2: 对，我这个刚才咱说那个特斯拉啊，
3: 高哥这边来上节目
2: 啊，
3: 罚20块钱
2: 啊，
3: 那边呢啪把车派出去拉接
2: 大
3: 拉完
2: 二十块钱挣
3: 捞回来，是不是高哥？就这个
0: 想法挺好。
2: 东哥，你真别说，
0: 驾驶系统这些都没了。
2: 东哥，你真别说，有一天如果能实现这个，你说是不是相当于雇了一个人给自己打工？
3: 那时候还有人坐网约车吗？
2: 哎，你说就是
3: 大家一家人买一个，
2: 不需要了哈。
3: 对呀，
2: 那时候人就都能买得起这车了。
3: 那兴许的话，比方说，那以前电车的话，可能20-30万起，现在6-7万、7-8万的电车不也有了吗？哎，以后我们民族品牌上了这个之后，那它价格肯定就下来了呗。
2: 咱们这个车像4家公交车。哦，小郑总，他这个是主驾副驾都能坐客人是吗？
1: 对，那肯定的。
2: 啊，就是他理论上就是能坐5个客人呗。
1: 应该是四个吧，它后排好像有俩座，
2: 它后排也是俩座设计，
1: 对，有扶手的，
2: 啊、
1: 嗯，
2: 有意思，这个，但东哥，你刚才那想法，我感觉也真合理。如果真的能是民用，正常来说，家用车买这个车，那你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给它放出去呗，啊，我给他办俩证，我以后想张总那块也有这种带证的车，哎，我租一个，我租他给我打工。很难实现的，
5: 目标都不那么那个明显。像这种车，路线都不明显，
2: 嗯，啊，这个九宫城也给我发了，同样的，它是另一个视角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是一块大屏幕是吗？
3: 对，就一块屏幕
2: 啊，
3: 啥没有，
2: 干净这车。来看看啊，汽车的问题，看还能再问几个啊。嗯，不懂就问。新能源纯电车充电桩目前是都免费安装吗？
1: 不是，
6: 基本上都是啊、都是免费赠送你充电桩，但是有的是不包安装，有的是包安装。而且现在充电桩它主要是主机厂厂家这个品牌它是否赠送，嗯，现在买肯定是，但过几年呢，保不齐这个政策可能就没有了。
2: 咱就说咱自己吧。那个菊哥，你那块是不是
6: 全系车型赠送充电桩、
2: 啊、
6: 然后只有 A10 不包括安装，其他车型是包安装
2: 啊？
6: 对，但是咱们听友买啊，这个没事儿，不能差事儿啊。
3: 高哥，你给这，因为我知道你看书看的多，认字认的多，你把这个充电桩这一块整体的严谨认真的给说一遍。
0: 充电桩我发现就是这种高端新能源车价比较贵的充电桩一般都不给，比方说极客，特斯拉给不给？小张总，
1: 特斯拉好像不给吧？不给。
0: 高山是给的，魏牌高山系列是
1: 给，合资不是这种豪华品牌一般都不给。
0: 啊、是。
1: 还有就是营运的不给。
0: 所以说你这么问吧，没法回答。你指定个品牌，我们给你落实一下。
3: 是这样的啊，咱这个全面认真的高哥，你认真点说，你这个今天说的这么好，
0: 这还不严谨吗？
3: 这节目快结束了，你说不好，那不晚节不保吗？
0: 不保不保。
3: 这个得从两部分说。第一个的话，你在国家电网申请的时候，这个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有个要求，就是呢，从你们电闸到你家车位不能超过30米啊，也就是入户单元那个电闸的话，到你家不能超过30米。如果超过30米的话，这个中国电网需要重新的需要收费
2: 啊，
3: 超出的部分需要收费啊，这个得告一声，别到时候你申请完了来了之后，你说我听徐文赶车的时候说你不要钱
2: 啊，
3: 你家离单元门300来米。那不行啊！
2: 也分情况。
3: 第二的话，这个充电桩的话，根据各个品牌，有的品牌呢，这个免费赠送充电桩；有的品牌呢，它就不赠送充电桩。确实像高哥说的那样，越高端的一些呢，反倒你更要去花钱去买这个充电桩，而且价格呢不是很便宜。但是安装这块，如果要送充电桩的话，你们是不是都给免费安装吗？
1: 也不一定，你分车，
5: 分品牌，分车型，
1: 分车价位，便宜的不给安。
5: 嗯。
2: 啊。这个是便宜的不
3: 便宜，对，但是
2: 安装费大概多少钱呢？
1: 300-400块钱。你看你那个米数没有额外，就300-400块钱够了。
3: 对，300-400块钱足够了。
2: 这边说博越 L 是一年或者10,000公里保养一次不？
1: 对，全合成机油。对，
2: 问高哥4.0T V8的霍希 A8 有没有优惠？因为他问了他朋友圈卖车的，说一点不优惠，说现在这车就卖个圈，205万一点不讲，是不是真的？
0: 那肯定不是啊！现在
2: 找你多少钱？205。
0: 205啊？
2: 他说205不讲价。
0: 这个车呢，大部分有呢也都是长库龄的，因为奥迪 A8 这车官方是已经停产了。卖一台少一台，
2: 长库龄多少？
0: 长库龄
2: 多长时间呢？
0: 我估计不怎么得2024年年底或2025年年初的呀。
2: 2年，
0: 就是你要买这车，你说不是逗我玩儿，那你就加我微信15244477559。

0: 没有。
1: 不是没交呢，我刚才找下那个群，什么2006、2022。
2: 菊哥发个表情包，
1: 说句话，说句话，
2: 对对对，菊哥你就直接在群里发，这个
1: 说句话，说句话，马上交啊。
3: 六一快乐
2: 啊！
1: 那个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50的燃油货车呢，也是在搞活动的。如果是喜欢这种50小卡的单排、双排，还有这个新卡的双排，你可以来先锋路7号，厂家呢也有好的政策。这个车呢可以说是一个工具车了，如果有喜欢的呢就来看一看。同时呢，我们的华境 S 还有星光 L 呢都接受预定，喜欢这种插电混动大型的 SUV 呢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的惊喜，比方说充电桩呢都是免费安装的，天热了太阳膜呢也都是免费的。如果有喜欢的呢，打电话3-8-1-9-4-8。
0: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这个领跑虽然说橘子是代表这个领跑这个品牌，但是我们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比如说阿维塔、极客，然后起源、长安等等这些品牌。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预算想买这个车型的话，都可以加我微信。那领跑现在目前3家店啊都可以去赏车试驾，车型也比较全。那现在有这个免息的政策，也有这个超长的一个贷款政策，都可以加我微信啊。咨询13945117119。
4: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今天6月份了啊，然后这个网约车现在啥样不知道啊，这个看没有太多反馈，但是呢今天这个我们这块合规网约车的发车发的非常好啊，然后一上午发了3-4台车了啊，然后没有太多了。如果听友们想要干网约车呢，我看这个双证网约车也挺不了几天啊，这个我的意思是租的非常快。如果说想要这个还想干一下啊，因为单可能马上会变得好一点，因为这个对单证网约车的限制现在力度也比较大啊，可能你还能接单，但之后啥样也不确定。如果想租一个，或者说你想全款买一个啊，贷款买一个啊，都可以，有在用代购啊，都可以找我小张总，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这款新能源车啊，确实是安全等级非常高。真正做过碰撞试验，而且还是不是国内，欧洲做碰撞试验，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碰撞试验啊，安全等级呢，现在是非常高，而且占比呢，高刚性的占比86.5%。欢迎大家的情况下去赏车试驾。这款车呢，就是139,900是增程的，现在主销车型还有145,900600续航的纯电模式。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现在订单制的啊，欢迎大家加萧峰的微信，相中这个车给您研究研究，能不能表表小心意啊？15846377335。
6: 今天我刚才查了一下，算我在内的，今天到节目的有5位嘉宾，对吧？
1: 嗯，
6: 里面俩加上我5个啊。
2: 嗯。
6: 然后呢，高哥呢，因为迟到，那个得罚款20元，
2: 又豪斥巨资了啊！
6: 这5个人有4个艾特高经理交钱，
3: 他就说没找着群，
2: 谁没艾特呀？
6: 你说就他们
2: 就
6: 是啊，不是就他没艾特吗？
2: 因为肖大自己也没找着。
6: 我想说的，这人缘咋这么好呢？哎，刚才给我和木老师逗的，真的。
2: 最后那句话叫啥？风雨里，
6: 我让大家看一下嘛。
2: 风雨里做成年人，
3: 阳光下做小孩，
2: 阳光下做真小孩。
6: 真的，我高哥真的，我跟我高哥在一起，我非常的快乐。你看，
2: 有水平。
3: 哎呀，我的妈呀！
6: 底下这行字，
2: 风雨里做成年人，阳光下
6: 做小孩，
2: 做小孩。哎，
6: 那个祝我高哥六一节快乐啊！稍后3点钟的时候呢，我也回到了1矿机1号红塔二车。如果有二车评估了，或者想了解各种补贴多少啊，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个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7: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8: 哈尔滨广播电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

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啊等等。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外向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外向装饰它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外向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冠珠的等等，它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转折天花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咱们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防水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到6月的名额，86239797 8623 9797。外向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了，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 8623 9797。外向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就可以了。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 8623 9797。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送给大家的是戴佩妮的这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符合当下很多人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随性又略带疲惫的生活感。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其实我自己呢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心中不长皱纹，我们永远风华正茂。那么在这一天，如果想要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话，我觉得旅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尤其进入到了暑期，所以说呢，想要在这个六月出发的好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的行程，因为这个时候的新疆啊，非常的美丽，又透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色，而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六月呢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出发了，全程乘坐到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舒适，而车上又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咱们的住宿在那拉提镇啊，又特别提档升级了一晚他们那儿的特色酒店，并且呢在新疆的行程当中，我们像烧烤啊、大盘鸡、手抓饭都是安排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为您呈现出来的，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那么这个行程我们是最近的团期定到了6月4号，还有席位，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时候去到新疆，它真的是人少不挤啊，气温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呢，如果想在暑期之前啊，赶在大军出发之前想要来一场非常舒适的旅行，那我觉得这个团期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和我们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11号出发的西藏。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一直都会有这样的疑虑，真的会幸福吗？那我想在到达了不同的阶段，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幸福它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做回自己，勇敢的去追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

午后的时光总带着几分慵懒与诗意，那么今天我们依然选择几首适合发呆适合回忆的歌，陪你度过今天六一儿童节的慢时光。

后会无期是邓紫棋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它会用低沉婉转的叙事感去铺垫他的情绪，将遗憾与释然交织的这种复杂情感唱得淋漓尽致。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招募到的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了。那么西藏啊，四飞七天的行程，我们在6月11号出发，所以呢之前一直关注我们西藏行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很多朋友会说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那么如果你是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夏天啊，西藏呢它的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的，这里是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了。我们走进传统的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我们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特色餐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您呈现出来了，也不用大家特意的去找啊当地的美食。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还有璀璨的繁星，以及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资费，又特别赠送了藏式的小礼品啊，就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那么这个行程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到9月它都是进藏最好的一个季节，而且错峰出游也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我们安排的是小团出行的品质，仅有20个位子。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来添加微信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出行，13904806169。

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我想会包括新疆吧。那里会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个六月，跟着我们909主播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我们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我想看过戈壁母亲的朋友一定对这里不陌生，它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技艺。我们走进园区，你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呀、机床呀。我们去听讲解员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你还可以唱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切感受到兵团精神。还有呢，就是坎儿井啊，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也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是1700多条，密布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那么坎儿井不因为炎热狂风，而是水分大量蒸发，因为它的流量稳定，到现在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人们是如何靠双手挖出这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走进维吾尔族葡萄庄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葡萄的树种，更重要的是吐鲁番的这个无桃的无核的白核桃啊，真的是出了名的甜。我们也会在葡萄架下去品尝新鲜的瓜果。

我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我们体验最为地道的民族风情，而且还特别准备了专属的新疆礼遇，所以说呢，在整个行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欢乐，并且它是有温度的。我们909的行程，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我们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我们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新疆双飞八日游啊，我们在6月4号出发，马上了，所以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就差你这一个人了。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价格呢仅需要7880元。另外呢，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行程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以及陪伴，和我们一同度过这段被音符包裹的松弛的时光。那么下一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明天见。

0: 华健哥，
1: 哎，呀，最近不烦了吧？
2: 不烦。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什么代志？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3: 我跟你讲，我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真的吗？
1: 道长，
0: 那怎么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童心未泯的嗨三下班万岁。
1: 能更那啥点吗？
0: 就是跟你说，真的是今天非常的开心。你看，今天天都没有下雨。
1: 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把嗓子喊哑了？
0: 对，知道孩子们今天玩一天，晚上九点钟才下雨呢。分含情，水含笑，嗨三唠嗑有他，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由嗨三回旋人马吧。
0: 姐姐，快你说了。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我还是那个正常的我。
0: 你就别打人。今天咱们就应该回归一下，你看你今天都说回到小时候。
1: 老师啊，别说我。
0: 老师他是说我的。木木
2: 老师，我想调座。老师，我调座。老师，老师今天作业没留。
0: 我跟你说，韩梅，你傻，你不能跟月姐调座，你没有中午没有吃的。
1: 哎，我刚才还想说，嗯，晚上要不咱们过个那啥也行，
2: 六一儿童节啊。
0: 你还就是我们俩都能说，你不能说你有家室，你有孩子呀，你孩子不过
1: 孩子下小碗。
0: 我觉得今天无论是中考、小学、初中，甚至高中，
1: 哎、他不吃啊，他自己错过的这个机会，哎、
0: 嗯，啥呀？你都没点菜，你就让我就去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要不要一起过一个？
0: 完全是可以，还
1: 请你俩吃个麻辣烫啥？中午已经吃过麻辣烫了，是不是、啊？那就请吃螺蛳粉吧。
0: 你别逼我走老路。那个这个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童年什么回忆童年、嗯、真有趣，
2: 回到过去
0: 真是回想到那个年我的六一哈，我也是一顿走穴，就是白天小红扑那脸演出，然后下午我妈给我接出来半天，先去吃个什么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呢，先去华夫先吃个炸鸡、嗯、然后给我上秋林给我买个那个蛋卷冰淇淋两块钱，我七岁的时候两块钱也就很奢侈了吧、嗯、然后买套新衣服，然后愿买啥买上买个玩具或者买个书包，下午带我去儿童公园坐趟小火车，我的六一就算完事儿了。我妈说别再嘚瑟了，
1: 完美收官啊，
0: 完美收官啊，
1: 趁好收啊，借好收，
0: 借好收，也不能也不允许我再乱七八糟要别的东西了、嗯、啊！我不知道木木
1: 已经不少了，刚才我觉得
0: 木木你的零零后的六一，你今小时候你妈是怎么给你过？谁给你过？我问你这一天谁给你过？
1: 怎么过的？
2: 我就是记得从小作为文艺委员的我，好像就是六一没闲着过。
1: 他这句话说的像不像电影那个台词？ 我的什么什么爸爸？
0: 你这句话得罪了我们两个。
2: 不是，因为啥？因为啥？实话实说，每到六一，无论你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初中没有了，小学都得办什么文艺？
0: 对呀、
2: 啊，
0: 对，我就说上午都是演出嘛，
2: 对，
0: 下午就接走了。
2: 对对对，
1: 谁问你上午干啥了？问你自己干啥？没问你学校干啥？
0: 可以看不见，咱都没有说，就咱都没有就说我当什么，就是演出。你作为文艺委员能咋的呀？我问你，文艺委员咋的？来，你说你咋的？你说，哎，月，你说他两句，你快点的。
1: 我都说了吗？我问他，
0: 你文员怎么的？你是组织学生活动
1: 了？问他在家干啥？
2: 没有，是上午必须出节目。
1: 没问你上午节目的事儿，问你平时自己过啥？除了、
2: 哎、我咋没他印象呢？我
0: 审判长
2: 过没啊？想起来
1: 了，
2: 想起来了，公园就是逛公园，然后有各种就是公园会组织一些个就是区点活动啥的。然后
1: 事实证明他妈没你妈对你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以你那种铺张浪费的工作，就你没管你妈讹点啥就六一了。
2: 小时候这美德还没会呢。小时候没学会这个。
0: 月儿，你小时候跟洋娃娃时候，我估计你妈肯定就还不能你说。
1: 其实说实话，我妈应该也不放假，应该 我也没啥印象
2: 啥。
1: 但是我只有一个六一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小学毕业那个六一，然后我应该是跟同学们一起去了齐齐哈尔最大的公园龙沙公园。
2: 哦，我想起来了，
0: 你胆儿挺大呀！你那小学未成年你就敢独自在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之下就敢？
1: 因为我们是好多个同学一起。
0: 那也不行啊，你妈能放心？
1: 公园对。公园的门二号门就对着我妈单位的门
0: 啊，那也临时监管。反正我是觉得很开心。
2: 我想起来了，我过过一个特别不好的六一，印象深刻。
0: 为啥呀？
2: 是我那个六一，就是你们记得，就是有那个气球，所谓氢气球，它是能吸到棚顶上的那种，
1: 能飞。
0: 小时候我们都玩
1: 那
0: 个，那
1: 种很危险，很危险，是不是？
2: 对，当时我小学的时候
0: 给整爆了。
2: 你想，才零几年吧，嗯，就卖20块钱，很贵。我一直很向往那个东西，所以终于那年的六一我拥有了它、嗯、然后我拥有了它呢，我就给它缠手腕上，因为家长怕我给它就是弄丢
1: 放飞了，
2: 放飞它就飞了嘛、嗯、缠手腕上来了一个坏哥哥，假如就像斌哥这样的啊，来了个坏哥哥，不是，妈呀，拿剪子剪，我那时候也傻心眼、嗯、过来了说，哎，你给它撒手一下，
1: 你看看它会怎么样，
2: 你撒手我能给你够回来，你放心，我比你高，你放心。嗯，我当时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撒手了。
0: 那你敢回家吗晚上？
2: 回家，我就撒手了。然后我就等他那个，我就直勾勾瞅那个哥哥，我说什么时候出手？
0: 孩子是我到家了，
2: 说他什么时候出手？他就走了，
0: 对对，到家了吧？人家，
2: 我当时就是
1: 这个坏孩子
2: 阴影，我阴影，
1: 他绝对给小时候的你造成了很大的
2: 哦，我阴影极深。然后好在当时就在院里，他我们是一个院的，还是就在院里。然后我爷就从旁边来了，说这撒手了就够嘛，就是但是已经是够不着的高度了。然后等我意识到我永远的失去了他的时候，
0: 就听着三个字，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2: 我哇哇
1: 在拥挤的人群中，
2: 关键是那个气球从你像我说公园什么广场啥的，
1: 一路好不容易拿到家了，
2: 买完到我到家，到那个哥哥说你撒手试试，我能够回来。中间拢共应该不到半个小时，就这气球没捂热乎呢。
0: 所以我能了解到木木为什么有时候很年轻就离家出走。就你爸已经绝对没有培养价值了。
2: 真是我，所以从小我就是个单纯的人。从小，
1: 小时候确实很单纯，
2: 真是。就以前干什么我就撒手了。
0: 我这个怎么就没有挨揍的印象了？啊，好，那今天，
1: 但是刚才是聊了一下大家
0: 的童年，
1: 六一啊，
2: 对对对对。
1: 今天的话题是畅想，梦想、幻想，啊，就是如果变回小孩，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嗯哼，别瞎想。
0: 哎，我妈那天还问我呢，哎，说六一，我说妈，咱俩过一个六一。我妈说过啥呀？你那么忙。我说咱俩吃个什么，回忆一下童年。我妈说其实没啥想吃。哎，她就问我随口问，她说儿子，你要是想变小时候，也是就是大概就这意思。
1: 阿姨透我的题。
0: 对，我就她就是随，她说哎，你说变回小时候你想干啥？我说变回小时候我想。
1: 儿子，你就是回到过去，你想干点啥？
0: 我真说了，我也是下意识的。我说妈，我想帮你给我攒那些压岁钱，你都还我。
2: 斌哥，
1: 你妈说我给你花的比那多的多。
0: 对对，我妈说你咋舔脸呀？
2: 你真是一如既往啊，
1: 就往钱眼里钻，
2: 真是贯彻始终啊。
0: 对，想有就你把那压岁钱还我。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说，如果变回小时候，你最想做的什么事情？
1: 最想做的事儿是啥啊？变回小孩。
0: 对，分享到嗨赛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赞，我们来听听你的留言。哎，我今天找了好几首，就你这个歌，我加了一首。
1: 我看见了，
0: 就焦麦琪那
1: 首歌。你没发现我这些歌都是
0: 非常好，
1: 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吗？我先听一首咱们最擅长的。
2: 啊，
0: 你最想吃有吃的歌吗？
2: 我的人民
0: 歌啊。
1: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那得跳起来，那得。

0: 想当年 TF BOYS 那可以说是六一童年的一段美好的记忆。
1: 想当年
2: 他们都想改名了，
1: 可以说呀，这个地球上，三个人的组合，除了咱仨就他仨了，
0: 没有没有别人了。我跟你说哈，这个人说了个三个人组成一起太难了。
1: 这今天，
2: 要说好孩子就得数老河马这种的。你说要是长大靠谱，
0: 我告诉你，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看他现在对媳妇，就是他孩，他小时候也是、那个。
2: 你知道他想说啥？你就他想说的东西，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说的。比如说像咱们领导，就是说那啥也不想，就是玩。
0: 我得批评咱领导，真是。
2: 啊，
0: 就有没有要我们一般粉丝说都不念也不会念你的留言，都不具体。
2: 要是啥也不做，天天傻玩，这其实就是孩子的想法。
0: 那老河马呢？
2: 但老河马就不一样了。
0: 老河马是有规划的。
2: 老河马说：“那我如果回到小孩的话，我最想做的事儿是少惹我妈生气，多体谅我爸挣钱辛苦，然后坚持自己的想法，想不学啥就不学啥。”你想不学啥就不学啥，还能少惹你妈生了气了？还能体谅你爸的辛苦了啊？那你别说，你少学点东西确实能体谅你爸挣钱辛苦，但是你不学你妈不生气吗？
1: 纯体谅但也纯生气呀。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的童年之所以快乐啊，其实这个快乐是相对而言的，就是你发现了我们在经济没有独立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的快乐，说明童年是多快乐。就是仔细想，就是你在什么都
2: 啥啥没有还那么快乐，
0: 还那么快乐是真快乐，你知道吗？你现在什么都有，都可以掌控，但你并不感觉那么快乐。
2: 然后到什么都有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就是觉得
0: 不是，我是什么都有，就指的是你至少可以主动，不用花钱，不用广也得广。
2: 你看说这话，我觉得你都有点放肆了。
1: 兵哥，小蛋糕顿顿吃啊！
0: 哎呀，问一下，咱领导走远了没有？哎，月月，那你小时候就是你，如果你想回到小时候，你想干啥呀？就是你觉得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2: 我想干的事太多，
0: 长瘦点，少吃点。
2: 这也不是没想过，
0: 就是畅想嘛，是不是？你没有吗？

0: 比如把你妈的珍珠项链拿出来戴两天。
1: 这都干过。
0: 你干过啊？
1: 肯定能。那他妈妈的首饰盒肯定都翻过，都戴过，都捂着过呀，包括我妈的大衣啊，什么高跟鞋啥的，那肯定都捂着过。
0: 哎，木木你呢？如果你想让你回到小时候，一下变成七岁，你想最想做的什么事情？
1: 十岁吧，
0: 十岁初，
1: 我觉得十岁
0: 三年级，
1: 小学三年级左右，
2: 跟我爸妈早一点用小孩的视角，
0: 我以为有小号呢，
1: 电影号啊，
0: 有小孩
2: 去出门溜达溜达。
0: 小孩，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出门的机会特别少，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带我出去。
0: 完了，
1: 谁小的时候都那样啊？
2: 对，
1: 我们那时候都那样。
0: 完了，
2: 但是哎，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对比是什么？
1: 啊，但是其实你是零零后，其实你那个年纪跟我们不一样。他这个年纪
2: 的
1: 时候，
2: 当时是有
1: 很
2: 多同龄人对出门，甚至出国，
1: 更早带你见见世面是吧？
2: 其实是一种体验，因为啥？当时我特别羡慕，就是我说我那个青梅竹马，我们一个
1: 妈妈
2: 那个白富美，
1: 我的青梅竹马又上哪儿哪儿哪儿了？
2: 在当时，哎，是不是山竹这种东西呢？就是类似于这种热带水果吧。那时候咱们北方那个运输
1: 少很少很少，
2: 运输可能还没有那么方便，那么便利哈。那时候咱们这边还吃不到的一些东西，
1: 或者你吃到也是刚刚硬的那种。
2: 对，就比如说山竹，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山竹的时候，它已经吃上山竹了。然后，
1: 哎，我们节目当中有两个苦男孩，
2: 就说这个事儿，
1: 明明也说过山竹的故事，
2: 是
1: 不是？
2: 不
1: 是，
2: 我就举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那山竹也好，那个什么那个，
0: 哎，我像胆疼，不是一下说的我就痛点了。
1: 那啥，要不一会儿下了节我连。
2: 月姐，那玩意儿吃多老上火。
0: 山竹29.9，你舍得吗？
1: 我那天买了没有？19.9吧，20左右。
2: 所以当时什么东西？
1: 我给你买一个，我还是能买的。
2: 所以啥东西你发现你没有没关系，但就怕有对比。哎呦，我就可羡慕他了。一个暑假回来，我发现我是在当院晒缺黑，他一点没晒黑，但是他还去了海边。
0: 木木，
2: 哎呦，我这，
0: 你不要说了，你吃山竹，至少你是在小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啊，
0: 对吧？
2: 啊，
1: 关于山竹的，关于山竹和两，这样太早了，太早了。等会儿
2: 咋的了？山竹咋的？
1: 17点，我们讲述山竹和两个男孩的故事。
0: 其实山竹对我来说，
1: 一对山竹引发的
2: title 错了，是山竹和一对苦命
0: 男
1: 孩
0: 的
1: 故
0: 事。对，
2: 苦命男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都是你永远不要，就是我们不要掀开天宫一角，就是你永远你都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今天话题啊，今天话题特别符合今天的节日，
0: 今天六一嘛。
1: 对，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会幻想一下说，哎呀，这要回到我小时候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今天就给你这个大胆说出你想怎么怎么样的机会。
0: 没错，
1: 说说如果变回小孩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2: 嗯哼，
1: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口交大大33狂杠3，我们说说我们的快乐行程吧。
2: 对，你看我就说我小的时候想出去玩嘛。
0: 其实我们这个在你小时候出不去玩就弥补遗憾吧。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跟我们去西藏走一走啊。
2: 对，
0: 那我们在6月11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西藏行程。909电台品质的西藏行程和其他的旅行社的西藏行程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有些东西完全不必等，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而且呢，我们去西藏啊，就是飞机4段飞机，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回来也是一样的。4段飞机的价格，你现在去查一下机票多少钱，咱都不用说其他的了。而我们这次呢，6880元的价格依然是超级超级的划算，因为你还没等什么呢？其实你的机票如果你自己买的话，4段飞机已经占了你70%的费用了。那你还没算6晚的住宿呢，你还没算吃呢，你还没算景点门票呢。我们这次909的行程当中是一价全含，完全不用再二次消费，没有任何二次消费。6月10号的团期我们硬扛没有涨价，其实是已经涨了的。你会发现旅行社有时候比我们就少几百块钱，但是它有很多二次性消费。而我们这次5个5A级景区，我们会去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是一定入内的，而且布达拉宫、红宫和白宫我们都会去到啊。
2: 没错啊，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好。那除了刚才所说到的4个5A级景观之外，其实另外比如说还有药丸山观景台呀、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就是说西藏这个地方来说，你来了最不担心的就是好景色。
0: 对对对，
2: 因为鬼斧神工大自然，对于咱们中国来说，你要说自然景色这儿 top one，所以说你就是看过这儿了之后，基本上其他的你就觉得小巫见大巫了。所以说无论是第一次来西藏，还是说想要带着家里人呢、带着孩子啊一起出来，尤其是在暑假之前错峰，以更好的体验感和最低的成本来感受的话，就添加微信来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备注
2: 西藏。
0: 6月11号啊，跟大家说说，你有钱都不一定住得上的，这次我们就有一晚就是5星级国际五星大酒店啊，盛记天堂洲际酒店。这个不是你有钱能住得上的啊，都没房。在我们这个，

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木木和月月不杀之恩。哎呦，16:34，我就
1: 主要是刚才你那种状态杀了早。
0: 哎呦我的妈！哎，16:34，刚才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让挺让我感动的留言，就是特别是小时候很多遗憾哈。你这剧本作，他说我怎么那么后悔呢？我要现在回到，你知道我妈给我攒那些给我买那些辣条子，我一顿都给他吃光了，5毛钱辣条。哦，我就狂喝他三瓶醒目，他又不说这个醒目，我都忘了。咱小时候有款饮料叫醒目，你记得不？
2: 是。
0: 他说为什么要留着？你知道吗？就使劲喝，使劲喝，使劲吃。
2: 为啥呀？为啥不留啊？
0: 我妈讲话了，小时候给你买点啥玩意儿，你就说你这个
2: 一顿扒火。
0: 对对对，就是啥玩意儿都一次搂够了，就不能留点吗？不会过的玩意儿，就天天都这么说我，所以我就在想说，过年过节留那些买那些饮料什么的，就喝完一个还想喝，你有没有这种？就吃完还想吃。我妈说咱明天再吃，就总是惦记，你知道吗？要是回到过去都给他吃了，没有遗憾，气死未来的自己。
1: 就是从小先把胃霍霍废他。
0: 哎，默默，你没有资格，你小时候不得吃成啥样呢？
1: 是
0: 我估计你妈在那买3份藏一份。
1: 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吃方便起码得2袋，在基础之上还得加一根牛肉肠这么粗的，然后加还得加俩荷包蛋。
0: 我跟你说，我估计
2: 牛肉肠好久没有，现在有吗？没有，
1: 没有了。
0: 月月，假如说你未来的姑爷上你家，发现这姑爷这么能吃，哪儿都好，就巨能吃这种的，你会喜欢这种姑爷吗？未来的
1: 女，我觉
2: 得还好，无所谓。
0: 这个
2: 绝对不是我拒绝他的理由。
0: 理由是吗？
1: 这也不算缺点吧？
2: 对，不能算缺点，也不算优点，这只是一个人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但是你其实有的时候能吃，证明什么？他身板子也很好。
0: 这个是确实的，
1: 身体好，
0: 真是。你看看，
1: 你相比一个往那一坐就会说话，然后也很少吃东西，吃饭磨磨唧唧的人。不是斌哥，我没那意思，我就说这个意思。
0: 你说的是阿丽啊？我虽然不怎么吃的香，但是我不磨叽，我快。
2: 列伟说：“好好学习。”哎，我发现你们就今天就这么
1: 都这么正。

0: 能量咋呀？
1: 不，博士正能量没有毛病，很对。但是你们真的就是只能想到学习吗？其实我一瞬间也想过这个问题，要告诉回到小时候、
2: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小时候，大概是小学的年纪，还没到说很就拼搏读书的年纪的、
0: 嗯。也可以说的很具体。如果让我回到小时候，攥着气球的手我一定不撒开。
1: 对，
2: 你说我们今天的主旨是啥、啊？就如果是我就在参与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这个编辑出来之后，我完全没有想到任何跟学习有关的事情。不是说我不上进，而是我们已经。
0: 兵哥，你真实。
2: 因为我们在快乐的童年。
1: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畅想回变回小孩？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哦？
2: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作为成年人来讲，你的家庭、工作或者各方面
0: 考虑的事情、哦，
1: 对，其实你已经。压力比孩子的时候已经大很多了，
2: 对，
1: 想要快乐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让你变回小孩，其实是让你做一些让你更
2: 快乐
1: 的
2: 事情，就是弥补当时没快乐够、嗯、要。
1: 所以他说学习使我快乐。
0: 那你要这么说、嗯、
1: 那也没毛病，人家好学确实有好学的。
2: 不是，有人说了吧，学习是为了我妈妈快乐，我妈妈快乐才是全家的快乐，所以我要我妈妈快乐。
1: 你看懒羊也说用功读书，他说哎，用功读书怎么从我嘴巴里说出来了，你看他自己也觉得
2: 这不歌词吗？
1: 啊，啥歌词？
2: 让我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从我嘴巴里都说出、
1: 啊、是吗？
2: 听妈妈，听妈妈的话的歌词啊。
1: 啊，
2: 社会女龙哥说拿粉笔在墙上画两个大圈，这是我的地盘，大人不准进来收作业。嗯，哎，其实我真的是小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就是想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很荣耀的职业，就是老师最得宠的孩子或者学生，比如说月月来，你把这段给大家抄到黑板上、嗯、大家跟着你抄、
1: 啊、能上黑板上写
2: 字，我就觉得能让就是默默来韩慕言把这段给大家抄黑板上，让大家按照你这个去抄、
0: 啊、
2: 就当时我们有一个语文有一个地方叫写这个词的解读，
0: 对，
2: 什么什么冒号啊，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2: 我就抄一百书，然后大家跟着你抄，我这辈子我都没有这样个没有被点名
0: 机会，
2: 对，机会去上去抄这个
0: 东西，包括数学的那个就是正确答案，说谁的答案更标准和没毛病，
2: 嗯嗯，
0: 说来吧，就是你来把你的这个版本的答案写上来，
2: 对，
0: 所有人就是写他的，
2: 因为不是班级里最标准的、嗯、也不是班级里最优秀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落一个步骤、
2: 哎、
0: 或者说你这个步骤可能会其中有小错误，
2: 对，
0: 这种，哎，但是他的这个最完美、哎、
2: 我们要的是你这个留言，你要是这个上去能引起共鸣，我小时候弥补学习好。是不是月月这种是可以留留言，你干啥呢？
1: 来吧，分享到还三六个新闻平台。
2: 别搁这搞小动作啊，痛痛鼓鼓的啊，这上做节目认真听讲、嗯、
1: 我要回小时候换个同桌，不要这么讨厌的同桌。不要这么欠的同桌。
2: 老师你还没有留作业呢。
1: 来吧，接下来说说这个，这不哎，今天六月一号吧、
2: 嗯、
1: 其实六一是儿童节，除此之外六月份你还能想到啥？
2: 装修。
1: 哎呀，
2: 真是你装修吗？
1: 不是装修，是六幺八，就是又到了很多优惠嘛。
2: 哎呀妈呀，
0: 到购物节了！
2: 我说这两天我只要是点开某东，就弹广告就能给我弹三十来秒，就非哎我不要都不行，必须给我200块钱空降红包，就一定让你抢那个。我就觉得我
1: 对，就是因为一波这个优惠的时候到了，
2: 对对对，在今天。其实我们其实今天这个东西我是想买的，因为我当时在商场还花了高价买的，早知道有这个链接，就是短袖，口粮短袖，白 T、
0: 啊、
2: 黑 T，
0: 嗯，
2: 你知道现在夏天有一件质感非常好的纯白或纯黑色 T 恤、
0: 嗯、
2: 是特别打人的、
1: 嗯、
2: 你配衬衫也好啊，你是配牛仔裤也好啊，你是外面配小外套，干净利索又有型
0: 打底，
2: 我们就把这种便宜的质感很好的短袖叫口粮短袖，就是你内搭、
0: 嗯、
2: 就是内搭，
0: 嗯 嗯
2: 今天给大家来，哎，今天这个质量非常好，它是纯棉不说，而且它的质感超好，它的领口做了收紧的，就是洗多少水都不会松散的那种短袖，
1: 嗯，
2: 而且呢
1: 其实对 T 恤最怕的什么，就是领子越洗
2: 越松，领子
1: 越
2: 洗越卸了啊，
0: 尤其白色，
2: 对，尤其白色，它的针织更密，颗数更足，这个质感非常好。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原价很贵，300多一件，今天我们199块钱到手两件、
1: 嗯、
2: 你可以任意搭配，两件白也好，两件黑也好，一黑一白都可以啊，
1: 嗯，
2: 那你就199两件，
1: 多划算，
2: 非常划算，这个质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短袖、
1: 嗯、
2: 今天关键词也非常好搜，你如果你最近一直想买质感非常好的，不是便宜喽嗖的，洗多少水都不屑，版型依然很好的，而且呢不透的，有的那个你看似便宜穿就透，就像老头衫是那种、
1: 啊、不行，尤其女生就最讨厌白色衣服是透的，
2: 对、
1: 嗯、
2: 质感非常好，沉甸甸的这种的，针织很密的，
0: 嗯，
2: 那你就买这款短袖。
0: 说说购买。

0: 的这个小 tips 啊，就是说正常的话单买一件398，买两件呢是199，但是你扫码添加福利官还能减5块，然后加入商城会员享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
1: 对，
0: 就是说最终你这些折扣都享满了之后184
1: 就能买两件，
0: 两件，
1: 两件。
0: 想要购买的话，在哪儿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
1: 对，
0: 然后回复“
1: 短
0: 袖”俩字。
1: 你想看什么样子，你直接就点链接就能看到啊，黑白都可以，你自己任意搭。
2: 一白一黑正好啥，啥、哦、
1: 对、
2: 啊、啥场合啥那个活动都能用上。
1: 而且
2: 我就发现黑白这个确实
1: 纯
0: 是最经典。
2: 而且你知道它叫什么三房的？你们住。发现了吗？三防 T 恤现在有很多的裤子，白色的裤子也是这种料子，
1: 防油防水。
2: 对，它的好处就是因为白色嘛，最怕就是脏嘛，
0: 脏
2: 它是防水防油的设计，而且还防脏，就是说不会让你说
1: 对
2: 担心说吃个烧烤吃个火锅完了崩上点啥这衣服就废了、
1: 嗯、
2: 不会的，
1: 科技感嘛，
2: 去抢就行了。180多能
1: 两
2: 件，
1: 184、
2: 啊买啥庆，
1: 真
2: 是，
1: 是
2: 是，
1: 而且三房的啊，
2: 嗯，
1: 质感非常好，你自己去搜吧，就是回复关键词短袖，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行了，
0: 没错，
2: 去短袖，回复短袖，
1: 赶紧抢
2: 啊，
1: 一黑一白，给你老公买，给自己买都行，给你老公整两件，你老公一天一般老公都买了把摊的啊，一般男的都不太利索，是这样的，嗯，
2: 对，男的穿白的都有压力，
1: 对对，
2: 所以这个他就没有压力可以穿了，
1: 嗯哼。

0: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虽然还是第二个半价9.9，但是已经没有人陪我喝那杯了，就是我们的美好时代就真的只能活在回忆里边了。
1: 所以斌哥是谁曾经陪你，现在不陪你了？
0: 太多人了，就是以后你看，你今天你是我的搭档，可能明天可能你明天可能掉央视，你看就这9.9就加班，你那个什么猫头鹰你就吃不上了，是不是？这玩意人生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呀？
2: 斌哥刚才费多大劲挤出来这句话呀？
1: 斌哥刚才那一下子，
0: 哎呀妈，
1: 冒烟了！
0: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脚都干了。哎，说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满满的六一嘛，其实六一是孩子们的六一，更是大人的六一。孩子们过的是他正值青春的六一，而大人是看着孩子来敬畏年轻的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看着孩子们开心，为什么觉得孩子们开心，大人也会开心？有人说，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们那个样子，同样都是通过年少开始的，年少的时候最美好的这个时代。
2: Ice 传家贝尔他说，若再变成小孩，我最想做的就是仔仔细细的去体会孩时的快乐时光。
0: 你怎么个仔细法？说分享细节、
2: 就是不像咱们小时候可能就疯玩疯闹，有点挥霍你的那个快乐时光，
0: 不就是挥霍吗？
2: 就是，但是他回过头来，他觉得那块是特别重要或者是特别珍贵的，所以他想就是仔仔细细的再去体验嘛，然后去感受初生牛犊般的勇气和激情，再好好去陪伴逝去的长辈，更用心的去爱他们。
0: 你看留言留得非常好，我这有一条极个性，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那个滋味。墨鱼先生他说，今天我留这个言，就是我不是内卷，他说我如果让我回到我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学生时代的时候，童年的时候，他说我会考试故意添错一道题，我不想当全班第一，因为我回想那时候当全班第一实在是太累了。我
1: 斌哥，你在念这条留言之前的评价是啥？
0: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还挺蛮个性，就是我不想当全太卷，就是那时候他
2: 就是只能说他的世界我们不懂，
1: 只能说你的痛苦我不了解。
0: 就是他说想故意做错一道题，我不想当全班第一。
2: 因为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孩子，就是因为我也听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考全班什么十几二十几你一点都没有压力，因为你下次、就是、
0: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2: 对，因为你下次要么上前进了三四名，要么后退了四五，
0: 他有个目标，
2: 但是第一他就想守住那个第一是很难的，所以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包括前三就是他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1: 是这样，
2: 他不想从第一掉到第二，更不想从第二掉到第三。
0: 你说我得自己坦白啊，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但我就没有那种从第三掉到第四的羞耻感。
2: 因为你不是那，
0: 对对对，
2: 因为你没在第一那个位置上。
0: 我觉得第42和第43没啥区别。
2: 倒数第一个倒数第二对你来讲没什么区别。
0: 默默，你最好的成绩是考过全班多少名？
1: 全校第九，初中，就那一次。
2: 说吧，怎么那啥的？
1: 就那一次。
0: 你们学校多少人？就当时你那个年级多少人？全校应该是全年级嘛？
1: 咋的也得400多人吧？
0: 考第九名，
1: 初中
2: 啊？那我进过百名大榜高中。
1: 咋的也得400多人呢？
0: 你是不是你爸要你再考不好，你爸要跟你断亲？
1: 不是，其实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说特别努力。
0: 初中吗？
1: 初中，
0: 初中，
1: 对，那段时间就是有点格外的努力了。
0: 月月呢？
2: 全班第一，那肯定小时候都考过呀。
0: 不是，我指的是那个不是在海，就是真正就是要你学习那看劲儿的时候，你考过最好的
2: 高中、啊、
0: 初中。高中你还有排名呢，
2: 百名
0: 你还能排上呢。
2: 我好像进过前100，要不就进过前200，反正是，而且是省重点。
0: 哎呀妈，你们老兴家那个日志从给你开篇吧，
1: 从今天开始首页
0: 换
2: 啊、嗯。然后应该是去了那个什么班，就是那种前100就可以，
0: 就是 U1 U2 U3，就是前100是30个在一起，30个就顶级中级。
2: 我后来发现那并不适合我。
1: 斌哥、啊、我好像就是
0: T0嘛，
1: 我好像就是那次考全校第九的时候
2: 进过那个班，
1: 就是第一次有了一种什么待遇，有了一种就是老师就每次考完试老师不都得把这套卷子复盘讲一次吗、正常来说都会有那种比如说学习前三名的
2: 他来讲
1: 是哪个
2: 题，
1: 这个题你讲吧、这个题就你讲吧、这种我从那次轮上了、
2: 轮上了之后老师发现你并没有那个水平，回去吧
1: 这题你讲吧。然后但是确实也是第一次做那个事儿没啥经验，讲的一般。
0: 对，所以墨鱼先生说他说不想当第一，我就瞬间能理解了，如果他当时放过自己可能他的童年会

0: 更快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这意思，
1: 他一定更快乐，
0: 对对对，
1: 因为当第一，说实话，真的压力好大，对孩子来讲。
2: 哎，但大家都太卷了。
1: 对，
2: 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下，我抛砖引玉一下吧、
1: 嗯。
2: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我特别想回到小时候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嗯嗯、
2: 因为我现在，我认为永远到不了了。
0: 嗯，
2: 就是坐在那儿心无旁骛的看着天发呆，这个是在我印象中只有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才做过这种状态。长大了之后，你要么是在学生的时期，你可能晚上你要做作业了，或者说等着想出去玩，要么是长大了工作之后，你现在脑子里总会有一些这个生活中各方面的事情，包括工作，
1: 但是也可以放空自己。
2: 只有那种很小的时候，不是，但是那个的放空是什么都没想，
1: 嗯，脑子里确实啥也没有，
2: 因为你年龄太小，脑子里就是啥也没有，
1: 现在是不去想那些事儿，让自己放空，而之前
2: 刻意的
1: 是真的就是脑子里啥也没有，
2: 空空的。
0: 现在
2: 哎，那种放空就很幸福，
0: 但是现在不想不行了。我现在就是想这个装修啊，要到了季节怎么办？
2: 嗯，
0: 就是装修
1: 其实可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家找一方那种
2: 哎
1: 那样的小地
0: 方，你看咱们
1: 让你发呆的一角，
2: 能望天。
0: 你看咱们家有个、哦、咱们频率有个女主播，当年就没有去过爱琴海吗？没有去过那个什么吗？
1: 把自己家就装成地中海风了，
0: 就装成地中海风，画了一片海。哎，当时就是他觉得很满意了、
2: 嗯、
0: 啊。
1: 来吧，那本周呢，909携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新装新家的活动，这不马上618了吗？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这个是它的店面的优惠价格嘛？就是你能看到他们家，就好像那个玻璃幕上就打着48800。
0: 对外就是48800，谁去都是48800。
1: 针对于我们的听友，额外赠送两万九千八，我差点看差位，29800的好礼。
0: 对，有人说我怎么才能成为你的听众？嗯、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对，怎么报名？这个是不需要添加微信报名，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说嗨三听众啊。
1: 嗯，然后呢，大包整装48800呢，是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的。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咱们说说这个新房老房，不管是哪一种类型，这个29800的豪华礼包都是
0: 什
1: 么啊？拨打电话可以去详询。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新房的好礼是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
0: 好像这会儿都升级了哈。嗯
1: 嗯，然后呢，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
0: 嗯，
1: 还有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
0: 嗯，
1: 还有
0: 小米的空调，
1: 小米1.5P 的空调，这就到夏天了。
0: 嗯、
1: 现在空调，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再过一段时间，一定又是买能买着，安就要等的那个时候了。
2: 对，
1: 老房，这是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所有加一起是新房的好礼都送的，然后老房的好礼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
0: 嗯，
1: 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这些加一起，
2: 哎，
1: 是老房的这个豪华礼包、
0: 嗯、
1: 啊。所以说无论是新房老房，你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这个好像我感觉又升级了，618确实又给大家升级了。记好电话，想要报名咨询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你现在打电话啊，就是备注咱们是嗨三听众就行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人说是个48800啊，让房子焕然一新的万象装饰在这里也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他们家是一口价，合同上最后签订多少价格，中途不会二次收费，更没有什么临时增项啊。
2: 嗯嗯，
0: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比如说瓷砖、马可波罗、陶瓷、冠珠啊、蒙娜丽莎、格莱美啊，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品牌。
2: 嗯，
0: 那还有这次增加了伊诺和百科陶瓷。
2: 嗯，
0: 木门像他欧派，这都响当当的好门面。
2: 嗯，
0: 然后那这个，而且呢还有这个好家木门都有。洁具呢，像箭牌卫浴，还有安和呀、恒洁卫浴啊，
1: 啊、哦，好像又有变化，嗯、
0: 都
1: 有增加一些新品、啊，
0: 对
2: 对
0: 对，
2: 有很多新的合作。
0: 地板生活家、圣象，看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
2: 嗯，
0: 橱柜都是全屋定制的德尼尔环保材料的，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啊。
2: 嗯，像公司的展件呢，也是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都是任你挑选，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装修的业主们呢，绝对是可以给你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也是质保终身。 表面工程更是质保十年。那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已经的实景案例，可以随时让你看一下。
0: 没错，
2: 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86239797，86239797。
0: 本周从一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活动结束啊，这个618的这个大促，现在新房老房都有赠送，价值总价值能赠送到29800呢啊，真是挺好的。包括那小米空调啥都赠送，觉得真挺好的。
1: 啊，还有即将到户的呢，这都有啊，这
0: 是
1: 确实618的这重福利，29800，刚说的那些很划算，你就有装修需求拨打电话去多，就是这样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有两家公司大家可以选，当然市面上还有很多很多公司，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多报名多了解，多横向去比较，比较价格，比较这个材料，比较这个他们装过的一些实景的样板间，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能筛选到适合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理想的，然后符合自己的怎么说呢，这个叫做量体裁衣吧，因为每个人他的预算也不同，找到适合自己的才好。86239797，想要了解万象装饰的本周活动，86239797，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来吧，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呢，六一儿童节，我们祝大家节日快乐的同时，也要送一份梦想给你。
2: 畅想啊，就是如果说让你能回到过去，十岁也好啊，七八岁也好，反正就是对于你来说的童年小时候，你想做点啥？
0: 是不是？
1: 对，回到童年你最想做什么？大概有人刚才有人好心儿问说多大呀？
0: 十岁吧，
1: 十岁左右吧。就是那个你还就是非常非常像木木说脑袋非常非常空空的那个年龄。
2: 对对 对，
0: 真是要回到小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特别实在。我妈本来给我2块钱了，我爸说儿子你爸再给你点，妈妈不用了，妈妈给了就要呗。就是那时候我妈会给我，就以为哎呀我有了。我爸说儿子你是不是没有钱了，我还很实在说我妈给了，就给我爸省了。这要是我没有，他也不知道。这双面这个双，
1: 那时候多大呀？
0: 上小学嘛，那就
1: 看起来就是很小的样子，但现在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太实在了，我跟你说那时。
1: 整点报时回来，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有童年畅想的海三儿，下班万岁。
2: 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舍不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哎，我觉得他这
1: 耀眼，
0: 他最后这一句话说的也很好。那时候母亲还没有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
1: 是不是？就那天我给我妈做了个九宫格，从她每十年，嗯，然后就是每五年吧，就是或者八年这种，我看她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其实变化不是太大，除了身形发福之外，两鬓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白发，让我看到了就是她那种
0: 一定是有变化的，
1: 变化其实蛮大的。那天，
0: 嗯，那刚才还说不大。其实是大的，
1: 其实我妈，
0: 我觉得我妈妈变化是很大
1: 的。其实我妈算挺扛打的，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容颜了。
2: 嗯，
1: 但是我，
2: 嗯，
1: 因为你作为她的儿子来说，你会发现她的这个变化，你也会成长。
0: 嗯，
1: 就是我有好多，就是我妈抱着我的小时候那些照片，
2: 嗯，
1: 我就是感受到小时候，
2: 啊，年轻的时候是。
0: 我突然想起什么啊？今天首先先说啊，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我们今天话题聊的就是，如果回到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十岁左右的时候，
2: 不是畅想未来，而是回到过去。
0: 对，回到过去，
2: 嗯，
0: 你回到你十岁左右的时候，你现在最想做什么事儿？
2: 对，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嗯，
0: 然后我突然想起什么，前两天我去收拾东西，去我妈妈那收拾东西，找到了一堆照片。
1: 对，
0: 那个照片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1: 嗯，
0: 都是大概就是十来岁的时候，有一些是什么艺术照，然后有一些，
2: 啊，都那么大了，十多岁的
1: 头上包个
0: 十来岁很小，
2: 啊，
0: 不是，我那个艺术照照的很小，大概是八九十岁左右的时候照的艺术照，
2: 啊，
0: 那特别 low 的艺术照，用现在话说特别 low 的艺术照，
2: 啊，
0: 甚至是半身，就你都没穿那个他的那个所谓的衣服，
2: 下身啊，
0: 就是围了一块布给你，
2: 嗯，
0: 就是当年
1: 一块布吧，
0: 当年就是头上一块布，身上一块布，然后画点红嘴唇，点
1: 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
0: 然后就给你拍了很多那种艺术照片。然后我就看那些小时候，就是其实说实话，现在看起来就蛮丑的那些照片，但是我觉得当时多照了那些照片也是正确的选择，
2: 嗯，
0: 因为在多年之后，你能有机会把它再拿出来，再回想起你当年的样子，
2: 起码是留住了当时的自己。
0: 无论当时你是否满意，
2: 而且当时的时尚潮流和审美眼光可能就是那样的。
1: 那个时候你能见着啥？那已经是天花板了。妈妈能给你补裹上绸子，
0: 然后穿着那个极厚的松糕鞋的，
2: 哎，
0: 就是留着那种小短的刀削发的都有，
2: 嗯。
0: 哎，其实所以说多留一些印记。
1: 对对对，现在回归到了那种，就是，
0: 那个可能也是我现在就想到的，就是如果回到小时候，
1: 多拍一点，是不是？
0: 多拍一些照片，多写一些，
1: 嗯，
0: 日记，就是那些东西都会成为你后期去回忆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说实话少。
2: 哎，真是，明天咱们可以就是着重聊聊日记。我一下想到，
1: 没有，我可没记过，除了留
2: 你从来没写
0: 过。斌哥说：“我那小本本。”
2: 斌哥，你从来没写过日记吗？
1: 当然写过，谁敢不写？问老师真收我看呢。老师
0: 写那流水账写的可好了。
1: 对，老师为什么？我当时老师为什么要写你的？为什么要收你的日记要看呢？这不侵犯个人隐私吗？后来老师，
2: 斌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观念。
1: 对，因为我觉得日记都是要记录你每天或者想说的心里话。
0: 老师，你并不想看我的日记，那里面都是我对同学的不满意。
1: 但是老师非要收上来去看这些日记，当完成作业了，因为暑假要求你至少写三十篇日记嘛。
2: 三十篇日记。
1: 然后交
0: 上去，老师想看你暑假都疯玩啥了？
1: 对对对，我除了官方硬性完成任务，我是最讨厌写日记的。
0: 你别跟说都够心里脑子里，
2: 就是
0: 哪玩意儿呢？
2: 电影台词儿就是正经人谁写日记？
1: 我说这不留证据的吗？我是不会写日记的，我特别讨厌写日记。对对对，这种，嗯。
0: 那木木看来是有过很多的笔墨。
2: 我印象很深刻，我写过两个本子的日记。
0: 嗯，
2: 对，但是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就整哪儿去了。而且当时我是非常认真的写的，就是我在企图在当时的那个年龄能有文学上的
1: 造诣
2: ，然后去写我的日记。
1: 我的孩童时代
0: 用心了，用心写的。
2: 对，
1: 我的孩童时代写过了两本日记，不代表我的童年遭受过家庭暴力。
2: 就是我当时是在用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哎，我要给它记录下来。嗯，
0: 所以你说日记，我想起来，我家里现在能找到两本，就是也像你说的两本，一个是，
2: 啊，
0: 一个应该是初中左右写的，一个是大学写的。就是我去齐哈尔，
1: 哎，
0: 我刚刚说的去我妈妈那儿翻的那个照片是在哈尔滨，然后我之前我还去过齐哈尔的那个家，就是那日记本，那个本日记本就是我在那儿找回来的。
1: 打开看过了没有？
0: 看过了，我都觉得我当时写的太好了，现在写也未必能超越那个样子。
2: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1: 用心了是不是？
0: 用心了，
2: 就是因为用心了。而且
0: 而且老师顶上还有，甚至还有老师的批注，就是你说的那种日记，
2: 啊，
0: 作
2: 业
0: 是
1: 作
0: 业类的，作
1: 业是日记是吧？
0: 要不然那么用心吗？
2: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
1: 是你个表演型人格，
2: 我记得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写的一本日记，
0: 找不着
2: 了。我是特意花重金买的，当时叫密码本
0: 啊，那种
2: 本你们知道那个密码本吗？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本的那个衔接处会有一块塑料块，然后塑料块上面会有一个一条一条扣扣扣扣扣
0: 密码，
2: 然后后边是齿轮，然后有密码，
0: 嗯，
2: 有密码的，
1: 我妈我爸灯
0: 那里面写了多少个姑娘吧，你就说
2: 别人看不着。
1: 不是，我爸灯从那边撕开，
2: 然后不是，根本不用撕冰啊。
0: 你爸说这密码能锁住我。
2: 后来就知道了，他那个所谓的密码那个小机关其实是有诀窍的，你就是怎么样啪一下就打开了，
0: 全开了。
2: 对，怎么样啪就打开了。对，
1: 其实我在想，
0: 你用你那四位数锁住你的
1: 锁住你的两位数的姑娘。
2: 哎，当时其实，哎，你整哪儿去？本是粉色的，我记着。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如果让你回到小时候十来岁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事儿？我的小骄傲说，那我就想像小说里写的，弥补自己所有的遗憾。具体说呢？
1: 对呀，你啥遗憾呢？
0: 然后他说想赶上风口浪尖，走上人生巅峰。
2: 哎呀，
0: 那叫梦想。咱今天不聊那些成年人的东西，咱就聊，
2: 对，
0: 就聊那些小快乐。
1: 念在你是老听众的份上，我们基本这种留言都
0: 重新发过来
1: pass， 对，
0: 重新发过来。
2: 嗯，对，不要这样。
1: 板凳侠说，我的小时候，就如果再让我回小时候的话，我他是村口啊，他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放露天电影。他说那时候要天天去看多好，那时候就是
0: 多看几个，
1: 对，多看几个露天电影。酸菜不叫酸菜鱼不加辣。他说我怎么就后悔呢？要是回到小时候，趁我妈不在时候，把她的口红挨个涂一遍。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愿意穿父母的衣服。我是觉得，因为我是男孩嘛，我妈都没有，但我爸有，我爸有那种就是那种
0: 夹克，
1: 叫大哥大什么的，就是那种皮肩的那种。
2: 哦，
1: 就都愿意穿嘛。
2: 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个头还很小，所以就是偷穿我爸的西服，但是他西服的长度对我来说其实有点是风衣的，
1: 就当上帝了
2: 的效果了已经。然后当时自己就是假装自己是上海滩的许文强，
0: 然后缠上一圈卫生纸，
2: 对着镜子，哎，有点那感觉，对。
0: 嘉威说，他说我想先扑到爸妈怀里撒个娇。
1: 哎呀，
0: 这个事情现在真的长大就做不了，
2: 做不出来，
0: 完全不会做。也做不了的事情，
1: 你俩做不出来是吧？那是你俩，真的是我和我妈还是我。虽然我现在
2: 兵哥要钱，
1: 就是我暴露，
2: 兵哥要钱那时候不撒娇，
1: 就是我爆料一下，不是，就是我那种不是钱不钱的，一般都给完之后，然后对吧？就是我是会下一，
0: 谢谢妈妈，
3: 月月又拨款了。
1: 我是会跟我妈撒娇的，就是尤其
0: 这个跟父母有很大的
1: 关系，因为我从小
0: 像我父母就不能，
1: 就是我非常迷。
0: 其实我小时候可能都很少。
1: 我这么说，我
0: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说啥，你特别喜欢跟妈妈相处的那种，对吧？
1: 我没说别的，
0: 我都知道你想说啥。
1: 我非常迷恋我妈妈身上的味道，
0: 就是那个
1: 对
0: 香皂的味儿，
1: 就它有一股就是我妈
0: 的味道，洗衣粉的味儿，其实
1: 让你焦虑的时候很安心的那种味道，
0: 就是她常用的洗衣粉或香皂的味道。
1: 对对对，就是对我还是会和我妈撒娇。
2: 那牌子这么多年还在呢，
1: 你在呢，
0: 汰渍了啥的，就确实这么多年还在啥的，
1: 真是挺
2: 雕牌。
1: 这是我一直保留的曲目，就这种。
2: 曲目
1: 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就，
1: 就、哦、
0: 我还是我想说，这个跟他有关系，其实更多的跟他妈妈有关系。
1: 其实你妈妈是很愿意的，
0: 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是那种就是能，
1: 比如你从后面抱着你说妈，就是就这样，他不会，他
0: 我小时候能，现在肯定不能。
1: 是你单方面不能，其实你妈不代表不接受，你今天试试去。
0: 不，我最能接受我跟我的孩子，但是即便再过10年20年，我还是能接受。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1: 如果你现在一把把你妈搂住，妈妈。我妈说侄儿刚给你
0: 还没吃饱呢，
1: 还没吃饱呢，你说说。
0: 直奔小卖部的，你瞅瞅，
1: 建可不咋，你说那时候建
0: 说的那就直奔小卖部啊，把攒好久的那零花钱全换成零食，攒那些钱干啥呀？要享受那种小零食就能带来的那种简单的快乐。
2: 对，我也会好奇，我一定要立刻冲进小卖部去把当年我觉得特别好吃的那些东西全都再吃一遍。我要测试一下，是当时那些东西真的比现在同样的东西好吃，还是当时的自己味蕾容易满足？
1: 是，对，是你当时没吃过啥，
0: 是你没吃过啥，
1: 确实没吃过啥，
0: 没吃过啥，
2: 是不是？
1: 你现在
0: 都觉得好吃，
1: 就是那时候你看我
2: 吃同样的东西哈，你记得小的时候吃特别满足的，你现在吃其实就觉得浮皮潦草。
1: 就那天我在抖音上买了10串吧，应该是10串，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吃没吃过。就类似于像甜甜的、咸咸的、腥腥的，叫什么鱼串儿，你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就
0: 泰国有卖的，
1: 就那种
0: 零食类的。
1: 对，我小时候就在校门口，就大家都抢着，可能买一根鱼串，要三个同学分着吃，就那种怎么那么鲜亮？然后回家还得把嘴巴擦干净。你现在再怎么你都找不着那个味道了，就是这样的。
0: 好， 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让你回到小时候十来岁左右的时候，
1: 你觉得做什么事情
0: 啊，那个天真无邪的你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大的33横杠的三，我们
0: 来说说我们的西藏行程。
1: 西藏啊，跟大家说说西藏。那在这个六月份呢，我们六月十一号有一个西藏的行程。如果说你在六月十一号你再不跟我们去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就真的搂不住了，因为六月十一号其实已经给我们涨价了，但是我们为了听众是没有涨价的，依然保持着6880元的一价全含。
2: 越临近暑期，越临近大批孩子放假，各种价格越会上涨。
1: 因为西藏本身也是年轻人和一些中老年朋友喜欢的热门的旅游城市。那这次六月十一号，我们说909的行程跟一般旅行社有啥区别？我们区别大了。首先，在这种特殊环境之下的城市旅游的话，保证安全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的行程安心靠谱，而且呢，我们的导游非常专业。他其实不但有导游的功效，更有半个保健医的这个功效。你要跟他一起去，尤其跟我们这个团队的话，你只要听话，
0: 这个安心很重要，
1: 这个安心是很放心的。第二点，行程安排的非常到位。四段飞机，大家想想，从哈尔滨先飞到成都，我们站一脚，感受一下要马上进高原这样的一个气候，让身体慢慢适应，再到拉萨。而且呢，我们是四段飞机，很奢华了，能坐四段飞机来回啊，各是两段。那机票的钱你自己去给查一查，从6月1号开始你就往后查吧，你查6月11号哈尔滨飞拉萨中间在成都转机的这样的机票，大概往返一次你多少钱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团费只有6880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餐食，木木去过西藏，餐食是一大亮点。很多粉丝回来给我们发小作文，都说西藏知道909的品质好，没想到西藏909的品质在吃上会这么好。我们是六顿不一样的这个特色餐，
2: 没错。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5个5A景点区，西藏一共5个5A，我们会去4个啊。还有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像其他再牛的团队都要看第二天有没有票给我们，都要现买现预约的。
2: 但是他能保证咱们这一次能保证你能入内。
1: 保证入内，这是保证入内的我们团队的品质，
2: 没错。
1: 所以呢，这样的好机会，6月11号没涨价，赶快去报名。
2: 西藏四飞啊，7天的价格现在仍然是价格保持在6880，
1: 没涨价。对
2: 对，然后呢，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
1: 对，没错，添加微信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即可。新疆，我们6月4号还剩最后两个机位，如果想跟我们去的话，也是没涨价之前的最后一团了，赶快报名、啊、
2: 对，简单说一下这个也是啊，新疆啊，作为西北同样跟这个西藏一样以美景为著称的，也是想要报名咨询最后两个位置，18646112773，18646112773，
1: 备注好新疆或者西藏。
0: 别着急，我还想把那个三房的，刚才有人问三房的那个什么 T 恤在哪儿买，
1: 不是
2: 哈尔滨音乐广播，
1: 一会儿就说呀，现在说呀，
0: 说吧。
2: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短袖就行。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短袖超级好啊，300多一件。今天我们是184减完了券之后能带走两件，你是两白也好，一黑一白也好，还是两黑也好，它是有老公款和老婆款，就是男生款和女生款都是
0: 啊，男女生
1: 对，你是男生你就买男生款，女生就买女生款，
2: 版型会有不同，但是面料和质量都是一样的。
1: 对，它是三防的，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三防，防油、防水、防脏，尤其是白色的。你吃个火锅吃个米线你怕崩啊，尤其男生穿着喜欢穿白还不利索的，
0: 对啊，
1: 非常好。
0: 崩的话以前咱们就是说基本上崩完就废了，
1: 那一擦就有印子了
0: 啊，这怎么洗也很难洗干净。但是这个三防的面料呢，科技感就在这儿了，防脏防油
1: 防水
0: 、哎、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你不论穿白色啊，穿多久你都不用担心洗不出来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的质量非常好，它的这个领口是锁边的，就是你洗多少水不会泄，它这个质量很重。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手这个好东西沉甸甸的。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它300多一件，两件就相当于600。今天我们是两件连减带那什么优惠，一共是
0: 快到618了，
1: 对，
0: 是不是
1: 184块钱可以带走两件，颜色自己去任意搭配。
0: 你就想184，你买普通的纯棉的 T 恤，
1: 对，还得多少钱？
0: 也得这价。
1: 我那天在那个哪儿，金安打折的一个品牌，我就不说了，打完折还卖我199呢，就是不能再讲价了。今天，而且我那不是三防，就是一件普通的纯棉 T 恤。
0: 纯棉 T 恤，
1: 对对对。
0: 好吧，所以说这个平时哈穿衣服爱崩的，容易脏的，然后还就是怕洗不出来
2: 的，
0: 还想穿干净点的，你都可以去看看这个三防面料的这个 T 恤啊，184两件非常划算。
1: 闭眼墙啊，那闭眼墙可以任意组合。那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儿短袖就行。
2: 没错。

0: Goodbye, my childhood. 就是再见这个小时候，就是我发现你，我现在不能看小时候的照片，为啥？你就会发现，你看这张照片，你就联想出很多，就是
1: 那个
0: 碎片化的这个记忆。对、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那个院子啊，
1: 嗯、
0: 是那种旁边是街道，然后旁边是一条菜窖，然后就那时候都挖菜窖嘛，就小时候、
1: 嗯、
0: 一片土房，旁边就是我的幼儿园。放了学三点半，放了幼儿园三点半的时候，我妈从来都不让我上楼，说妈给你上面做饭，你妈喊你，你就记住那个时候，各家到了晚上黑天
1: 都
0: 喊孩子月牙
1: 吃饭、
0: 啊、吃饭，默默到点吃饭，别玩了，洗洗手。你就那时候晚六点半，
2: 完了楼下会有老太太那个啥唠嗑，你家闹的啥呀？
0: 对对，
2: 你家今天闹的啥？
0: 对对对，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在。就是院子里玩，哎呀，我妈回来了！
2: 妈，谁家挠钱挠真香啊！
0: 迎面去迎自己回下班回来的父母，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我觉得童年最好的，尤其这种天气，大家都在外面傻玩傻的。
2: 哎

0: 三轮的四轮的
1: 那天说了吗，八零后的父母脸上饱经的是风霜，零零的后父饱经的是面霜眼霜。就是我就想、想说这不时代是不一样的。你看默默那时候我们八零后出国嘛，去个北京乐半个月，那零零后呢，妈我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呢。
0: 对，我小时候好像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经历就是去北京，然后照了一张那样的照片，就是好几个景合到一张照片里的那种照片。
1: 对对对对
2: 啊，那种叫早期的 PS
1: 蒙太奇。
0: 对，然后在天安门照一张照片什么的，
2: 然后拼天坛，然后给你拼在一起。
1: 我就这是我小时候几年级来的，我们班有个叫什么男生的，说他爸妈要带他去香港，我们全班都觉得哎呦妈太港了，这个孩子太港了。
2: 这个不说，哎，我是不是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我特别羡慕我的小学的一个同桌，他姓隋。就是因为我羡慕他啥呢，他爸爸
1: 你没随他，
2: 他爸爸就是一直据说他爸爸的工作是在荷兰当厨师。
1: 哦，我听你说过。
0: 然后呢，事实呢，
2: 事实不是应该就是真的，这么样是假的的。就是非常好奇非常向往，说在荷兰。
0: 对，因为好像小的时候觉得国外是个特别神奇的，因为就像我有一个同学，我俩是初中同学，高中也是同学，我们两个家离特别近，从小我就很少看到他妈妈。然后他就
2: 也是在国外的，是
0: 在埃及。
2: 哎呀，你看看就感觉很神秘。
0: 没有，就是应该也是做生意之类的，
2: 就这种就会觉得神秘。因为本身小的时候我就爱吃，然后
0: 所以他就会拿回来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2: 对，
1: 在埃及干啥？
2: 当厨师，我就寻思在荷兰当厨师做不做那个锅包肉呢？
0: 不做，肯定不做。
2: 嗯，现在也不知道。
1: 我们就想说，
0: 可在荷兰当中餐厨师有可能会做。嗯，因为他肯定到荷兰也是当中餐厨师，不可能是
2: 有可能
0: 对，不能到那儿去当荷兰厨师，
2: 没有啥竞争力。
0: 对，
1: 卖什么？我跟你说，卖那个鸡翅包饭，
0: 用不上，酱香饼就行。
2: 卖饭包行。
1: 至少第一个在荷兰当厨师，第一个月挣多少钱？7800多亿。
0: 乔说我想那回到小时候，我想打开电视，循环播放我最爱的那些动画片嘛。
1: 哎，你说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为什么下了学你知道吗，就那时候可听话了，我妈不让我打电视我就不敢打，我爸说回来就我跟你说就怎么怎么着，
0: 让我看你看电视我
1: 羞
0: 你，羞
1: 你这种。哎，我就真不敢打，开了又能如何，我就打了又能如何，就是做一些我小时候
0: 挨揍呗，
2: 打了你是真挨打。
1: 就是我就是打电视，我就做了又能如何，就是我在小时候要回到小时候就干一些我小时候不敢干的事情
0: 啊。佳慧，佳慧说那我就是出门跟小伙伴我要疯跑一整天。
2: 这
0: 你不觉得小时候，你不觉得小时候那时候就是没啥好玩的，
2: 但是就好玩，
0: 但是就能跑一天，就没啥好玩的就能跑一天，
2: 就不累呢？怎么呢？
1: 对，就我怀疑那个小时
2: 就搁那跑啥呢？
1: 是这样
2: 的，院子院里啥也没有。
1: 那你有小伙伴啊？你有小伙伴吗？
2: 有，
1: 对吧？你一堆小伙伴啊，其实童年的快乐其实就是陪伴。你现在有高科技的陪伴，但你觉得依然很孤独，就没意思。但你看小朋友找你去玩，你会发现为什么？
2: 有我跟月姐在，你不开心吗？
0: 当然，这问题当然不开心，
1: 当然不开心了。刚才我没看我在办公室指着鼻子说月姐吗？
0: 预知后事如何？
1: 一定，咱老哎、
0: 啊，
2: 真以为是
1: 不是？咱老大在隔壁吧？说，我都是想制止一下，后来我再听一会儿。你想想我们仨吵到，
0: 你真想你想想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你说的是啥？
1: 对对对
0: 啊，你那
1: 对对，完了咱老大就在隔壁，老大说冰冰我都想去制止有些新话再听一会儿。就他可认真了。预知后事为什么请关注嗨
0: 后来发现怎么 repeat 了呢？
2: 怎么就这一段没完没了的说？
1: 请
2: 怎么星月一句话不回呢？
1: 预知后事，请看我们的关注嗨三抖音号啊，抖音用户搜索909嗨三，敬请期待吧。
2: 看看兵哥怎么假戏真做啊！
0: 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忙着其他的内容，没有进行抖音上的直播，但是抖音上的作品我们在更新，最起码一周一条的更新。
1: 对对对，
0: 虽然很缓慢，但我们在更新。
1: 啊、现在就是催更的、啊。
0: 对，抖音用户搜索909嗨三可以去看我们的更新内容啊。
1: 嗯、
0: 好嘞，那个17:31了，我们再看两个。
1: 哎，皮皮这条我说了吗？啊，
0: 没有，
1: 皮皮
0: 说吧。
1: 他说，哎呀，小时候，他说皮皮说，如果回到童年时代的话，我就把不敢玩的那些什么高空滑梯呀、秋千玩个遍。他说我彻底放飞自我。为啥我妈一吓唬我，我就不让我上高，你不让我玩，大家都玩，为啥我不能玩？ 我妈

0: 小时候就不让我就是玩一些危险的，对，上
1: 高。
0: 我
1: 因为他知道你真上不了那么高。
0: 我弟就真的是，就是我弟就跟那个人猿泰山似的，就你给个绳子你就能上去，对对，就抓不着他。我弟还小时候练武术，就他本身有武术，
1: 谁也挡不住。
0: 对，
1: 你弟练武术，谁
0: 也挡
1: 不住。
0: 本身他就跟猴子上蹿下跳，再学了武术，他翻跟头，我弟最牛的是现在还能做呢，就是五手支撑翻，空翻，就是他
1: 啊，那很厉害啊，
0: 就是、
1: 那核心很厉害呀、啊，
0: 核心很厉害。
1: 核心，我说的是他的核心力量很
2: 厉害，
0: 对对，
1: 因为他没撑，他整个翻过来
0: 了。对，就是武术老师教，他说已经小 case 了，就是他直接的，比如说嘎就能翻到三轮车上，在三轮车又能翻到地上。就所有小朋友都服他，
2: 三轮车主人不生气吗？
0: 不是，然后婶儿打他都打不着他，他滋滋就蹦，你知道吗？
1: 哎，那你婶儿得气坏了。
0: 我婶儿最后，你知道，我婶儿最后，
2: 你
1: 飞飞，你下来，
0: 在我叔不在家，因为我叔能治他吗？还逮不着他。后来我婶儿就整了个网，他兜他，你知道吗？
1: 哇，你婶儿跟你妈这两个女人都不利，都不一般呐。都不容易啊，
2: 一般人想不到，
0: 这你知道吗？就是兜猴子的法，就想不到。我跟你说，就追着打。
1: 哎呀，
0: 就是我在想，我弟的童年真的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他把不敢的事情都做了。
1: 对，刚才那个皮皮说这条，我也深有感触。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上了一点点年纪的时候，有好多你以前想做的事情，你不敢了，
2: 或者说也没那么想了。
1: 你也不想了，但是你更多的不敢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身体承受不了、
2: 嗯、
1: 啊，比如说坐过山车，比如说坐那种激流勇进，或者是很刺激的。
0: 哎，咱过山车咱不说，再咱去坐个激流勇进呢？
1: 不，我还要命呢，谢谢。我最后一次坐是陪孩子，在多年前，也得是五七八年前坐过一次。
0: 我觉得梦梦你应该寻求点刺激，你都从三千米就跳下来过，你还怕啥呀？
2: 四千米
0: 的跳下来过，
1: 他肯定没问题。你
0: 我也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真没问题。
2: 是兵哥，到时候他是这样的，往那一坐嘛，说我没问题啊，
1: 然后直接晕过去。
2: 没事，你不用害怕，你都四千米啊。
0: 不是，我的掉就没有，我没问你得提我啊，没问题。17:34了，我们感受一下吧，我们这个今天童年的快乐。今天六一儿童节嘛，孩子也借着孩子们的光，
1: 嗯，
0: 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
2: 畅想
0: 一下，如果真是再次扫入一下，让你回到小学十多岁的时候，
1: 嗯，
0: 你最想做什么事儿？
1: 嗯。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杠3。小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家装修就很一般。我其实当时去同学家的时候，我很羡慕，我就觉得，哎，我一看谁谁家，哇，他家怎么装的那么好看呀？哎、
2: 对，我如果回到童年，我真的会想给自己弄一个特别私密或者隐秘的自己的
1: 小角落。
2: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有自己单独的屋，但我就觉得那个屋
1: 不属于你，
2: 不够私密。
1: 嗯，
0: 菜窖，住菜窖里头就行，就要拿个灯。装修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嗯、是一件怎么说呢？让家在家里边住得更安心、更放心，
1: 让你更愿意待在家里的。
0: 对对对，顾家，那装修是一个非常、嗯、非常讲究的工程啊。
1: 但是其实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没有那个心思和时间去自己琢磨这件事儿了，所以把现在更多的人是把这件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省时省心还省力。那本周呢，万香装饰给听众带来的618的装新家活动。48800只需要48800元大包整装，万象装饰让你体验一把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
0: 没错。
1: 同时呢，我们的听友专属福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原因。你只需要在节目时段拨打电话，你可以享受店面没有的额外赠送29800的豪华礼包啊，叫豪礼包。
2: 嗯。
1: 那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无论是新房老房，先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拥有咱们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啊，叫好礼包啊。那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好礼包里面都是什么啊？
2: 嗯、
1: 新房的好礼包是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
0: 哎、
1: ，ENF 级别也是。环保级别最高了，
2: 嗯
1: ，ENF 1011这么一个下来的这个
2: 等级标准，
1: 等级标准，对对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18投影，你想做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啊、
2: 嗯。
1: 还有额外的是29800里的礼包里还含的是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外加现在过两天马上能派上用场的小米1.5P 的空调。
0: 嗯，
1: 刚刚说到所有这些。 29800的好礼，
0: 赠给你的，
1: 送给你啊。

0: 在这个大包整装基础之上额外赠送的。
1: 嗯、
0: 然后呢，老房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零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给您换新，这些呢、
1: 嗯、
0: 都是老房的好礼包，所以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对，86239797，你打电话说嗨三粉丝，你才能够48800再赠你29800的东西。
0: 嗯、
1: 根据新房老房不同啊，
0: 那、
1: 说说，那你赠我的是好不好、啊？这东西，你这48800靠不靠谱啊、
0: 嗯？
1: 那有没有中间加价？你说的好听，别说一套做一套给 A B 版，不会的啊。万叶装饰跟大家在承诺，那是郑重承诺，全程零增价，
0: 嗯，
1: 一口价。合同上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中间没有任何二次增价、二次收费，那一口价。万叶装饰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举几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你全屋要地砖，喜欢陶瓷的话，马可波罗、冠珠、格莱美、蒙娜丽莎，这些都是好的。伊诺、百科陶瓷、木门塌塌、欧派木门、好门面，这个而且
0: 好家木、
1: 好家木、洁具线、箭牌卫浴、安和卫浴，都是恒洁卫浴、云露，这都是啊。
0: 云露达、嗯，
1: 对，那还有一个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圣象、德尼尔、大王爷都是好地板、
2: 嗯、
1: 大品牌。橱柜用的全部都是定制的，这个叫做
0: 尼尔科达
1: 环保的这个材质、
2: 嗯、
1: 关键是这样啊，这次你看好多新品牌都入驻了，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提到过的、
2: 嗯、
1: 所以它
0: 更全面，
1: 对，更全面、
0: 嗯、
1: 所以它618的力度是很大的啊，大家抓住这个羊毛薅羊毛的机会。
2: 嗯，那像这一次公司展现2000多瓶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都是任你挑选，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然后也让所有装修的业主们也都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
0: 对，
2: 像隐蔽工程这一块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呢也是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热线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啊，有装修好了的实景案例、
0: 嗯、
2: 可以随时让你看到。
0: 最近我看他家好像更新了好多，
2: 嗯
0: 嗯，
2: 所以就是这些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抖音啊，包罗万象的万象，然后也是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福利，86239797，86239797。
1: 嗯哼，
0: 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大家可以去金店看一下，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到店呢还有好礼相送，所以说想要咨询无论新房老房，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来吧，听一首时光机穿梭一下。

0: 五月天的时光机啊，刚才就是回忆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时代哈。我记得小时候六点半的时候，八零后应该都知道六点半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那是五点半
1: 啊，六点半啥呀？
2: 冰哥，你能很明确的记得这些
1: 是
2: 几点吗？
1: 就是啊，我就是记不清，
0: 因为我太记住这些细节了。我因为这个挨了三次揍，
1: 那确实该记住。
0: 因为五点半大风车，
2: 我知道你为啥记住？
0: 我五点半大风车，我爸还没有回来。六点半的时候播《圣斗士星矢》的时候，
2: 你是按这个，
0: 我爸回来，他非要跟我抢哈尔滨新闻，因为那时候电视哪像现在，你不让我看手机就可以看，我 pad 就可以看。那时候全屏家长
2: 看真看不着，
0: 就看不着。那时候全屏一句话，我不让你看，给爸打第六台，那时候都得摁去吧。
1: 我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跟我爸抢电视？他愿意看《
0: 动物世界》，
1: 不，他一般愿意看抗战题材的那种影视剧、
0: 嗯、
1: 啊。然后我就
2: 亮剑呢。
1: 我那时候就看芒果台。
0: 你那时候
1: 大本营？
0: 你那时候就看芒果台啊？
1: 再大一点的时候看呢？高中的时候，初中的高中吧，肯定是了。
0: 然后你爸就会一边看，你看这是这
1: 你要我爸当时的形容词
0: 是干啥的？
1: 对对对对，他当时说这有啥看的？一帮人闹
2: 吵
1: 的，跟那个什么似的。
0: 对对对，
2: 以后你也想看这个咋的？
0: 是不是？
1: 爸爸，姑娘干不上这个。
0: 就小时候那时候跟爸爸争电视，又回到小时候就争了。
1: 结果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咱们从事的虽然不是电视，
2: 没有，
1: 但是是不是同类型的节目，娱乐脱口秀类的？
0: 那有人说了吗？咱们的节目比芒果台还有意思，你知道不？叫可听的芒果台。
2: 兵哥，你身边的朋友
0: 可看的快乐家族，
1: 远离点吧，兄弟。
2: 兵哥，你身边朋友咋说呢？
0: 嗯，
2: 有用，
1: 但不大。
0: 我身边的朋友，你都
2: 可听，
0: 你都想介入了，放
2: 爷全听，
0: 放肆。
1: 原说，回到小时候，我会勇敢的反抗大人的安排。
0: 嗯，
1: 不会跟着
2: 奶。那么小就有安排了吗？
1: 你听啊，不会跟着奶奶、叔叔、婶婶生活。寄人篱下、
2: 啊，
1: 一定要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很多孩子从小是被安排在老人身边，或者是亲戚身边，然后其实真的会对他的童年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哎呀，你这一点
1: 就是你认为他再对你好，他跟爹妈
2: 是
1: 不一样的。孩子的内心自己就是认为是不一样的。
0: 你托
2: 归属感的程度就不同。
0: 我告诉你，要是有奶奶吧，光有奶奶，我觉得还好一点。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奶奶还有
1: 叔
0: 叔在，你就不会得宠，你就记住了。因为你，而且你还是孤立无援，就你一个人。就奶奶再那啥的，太后再厉害，她也顾及不到那么多，你知道吗？因为她毕竟
1: 她也压不住王爷和福晋呢。
0: 说对了。我这一点我就没有什么遗憾，我舅舅家对我就不好，我每次他们都把我叫，他们管我叫什么？因为
1: 外星人，
0: 对对，外星人。我舅舅老在饭桌说一乱七八糟，说哎，你看又来蹭饭什么，他就说这个话，什么我都从小都有经历过这种精神暴力。周桌子，
1: 那你还是跟你父母在一起，
0: 他
1: 还能这样
0: 呢？你想想，我父母要不在呢，
1: 那你完了，
0: 我得什么样？你想想，
1: 你这欠嘴早完。
0: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遗憾？我用行动来抗拒周桌子。
1: 那我就想问你，这个周完桌子挨不挨揍吧？
0: 当然了，但是我觉得我这打
2: 当然
0: 了，我跟你说，打的连汤带水的，我跟你说是那种，
1: 那也得周，
0: 那我也得周，因为你说我了，那个孩子那个爆发力和自尊心是巨强的。后来，
2: 没有平哥，你现在
0: 周了两次，
1: 现在他也这样，
0: 周了两次之后，我舅舅就收敛了好多，
2: 是因为买不起桌子了，
1: 不是耽误吃饭，主要
0: 耽误吃
1: 饭，
0: 知道吗？
2: 太耽误事儿，
1: 下回就不让你上桌了。
0: 是是是，我就小饭桌，就这个我没有这么遗憾，有仇当场就报，
2: 没必要。这孩子讲话了就得讷着，
0: 就不能要这，
2: 这孩子讷。有劲儿，
1: 所以我也建议父母，真的就是有能力的话，尽量孩子要带在身边，因为孩子他可能吃点苦无所谓，但是他的心理健康要比那个更重要。
2: 咋的他也不一样。
0: 对，森森说，要是回到十多岁，还爬我家那大树，可爽了。我跟你说，
1: 爬树，
0: 我就全家人看着我不让爬。他说，眺望远方，感受风吹过脸颊的感觉，就是我记忆当中最好的童年了。
1: 年华说的这个，他说那就是去田间地头啊。抓蜻蜓啊，追蝴蝶啊、
2: 哦、
1: 他说这个现在多难，就挺难的，
2: 难、
1: 啊、现在你在城市当中是不是很难看到蜻蜓和蝴蝶了？
2: 我小的时候真的我抓到过老多
1: 蜻蜓，然后咱们要抓各种各样，有那个小辣椒，就是那个
2: 红
1: 色的小小
2: 的
0: 大头，大头，
1: 然后有普通的大的
0: 大头，
1: 蓝色的蜻蜓，
2: 蓝色
1: 那我没抓过，
2: 我抓到蓝，
1: 但是蝴蝶我有印象当中有那种黑和蓝的，就特别漂亮， 黑色和蓝色。
2: 哎呦，而且我真的是知道怎么抓，就是一定是翅膀啪一下。
0: 哎，你说我弟弟那时候逃的，啊，还有说我弟，就他小时候，你说他逃成什么样？就抓蝴蝶、抓蚂蚱子、抓蜻蜓，已经是不错了
1: 吧。他不放过任何一种生物，是吗？
0: 他竟然抓蜜蜂，他把蜜蜂拿在手里，还能把蜜蜂针拔下来。我真是
1: 真逃，
0: 我是真逃。我说我弟小时候是真逃啊，搂风。我说你，
1: 但是他不，但你不觉得他的童年没有遗憾吗？
0: 没啥遗憾。
1: 他会，他现在回想起来，他会觉得童年特别开心，
2: 特别丰富，
1: 特别充实，
2: 特别丰富。
0: 就因为我弟练就了钢筋铁骨，他是真扛打。
1: 他为此当然付出了一些，但是他也收获了
0: 皮肉代价，对对对。嗯，但他确实童年没有什么缺失。
1: 嗯，来吧，
2: 现在也很幸福啊。
1: 嗯，现在不是哪个地啊？
0: 我不是我说的那个，
1: 他不是这个地，不是这个
2: 比地，
1: 还有好几个地。
0: 跟你一个姓叫什么地？
2: 韩
1: 地、韩
2: 地、
0: 唐地，我唐地。
1: 跟他一个姓，为啥叫唐地？
2: 跟我一个姓叫唐地。
0: 我说的那个，我经常节目中叫我表弟，我妈家的。我说的这个，
1: 啊，他说
0: 是
1: 跟他一个姓，
0: 姓叫唐地。啊，你管你还有个姓韩的弟弟，你叫唐地吧？是不是？跟你妈的姓的，你叫表弟啊？
2: 都是小老弟。
1: 来吧。来说说这个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0: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冰雪大世界的这个事儿
1: 活动哈，这个
0: 非常好，那个畅游卡200块钱，那个
2: 可以说这个是独属于哈尔滨人的
0: 专属福利，
2: 专属福利，
0: 对对对，
2: 啊，为咱们所有的冰城人呢，也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这张仅收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那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座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啊，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1: 嗯，
2: 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0: 没错。
1: 来吧，10052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聊一聊。六一儿童节，给你一次做梦的机会，回到你的小时候。对啊，做梦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是靠想了。
2: 嗯，
1: 对吧？梦想。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就是都是咱们
2: 小时候的片段。我朋友发了我一句话，
0: 特别好。
1: 那可以在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平台。回到小时候，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能让自己开心的。
0: 回到10多岁的时候，你就想干啥？弥补一下遗憾吧。
1: 来，你朋友说啥了？
2: 毕竟世上没有成年人，只有长了皱纹的孩子。
0: 这话说得好，
2: 是不是？
0: 其实你说咱们现在虽然就是，
2: 哎，
0: 他
2: 可以听咱节目发给我，
0: 就是我和你月姐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是
1: 人到中年了，
0: 对，到了中年。但你说我们身上没有童趣吗？有的，小可爱、小发卡啊，比如说一些小装饰什么的，也都
2: 是
0: 体现出
2: 那个，
0: 就也都是体现出那个时候想回到。让自己变年轻，
2: 童年，
0: 对，就是有颗童心是对的。
1: 我天啊，这谁还发了张图？秋心伤亭，你说
0: 吧，
1: 在爷爷奶奶开的食杂店。
0: 哎呀妈呀，
1: 我们家叫商亭，那他这个图就相当于画的就是他小时候的那个商亭呗。他们家那个商亭叫秋心商亭。
0: 嗯，
1: 他说门口坐上一天，好好记住感受90年代那个被爱的、被零食喂饱的童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河路雪自由了，
0: 太吓人了。
1: 90年代他已经河路雪自由了。图三图里的是我三个表哥，你看我说他画的是他自己吧，
0: 童年吧。
1: 然后爷爷不在了，但是我98岁的奶奶还健在。
0: 哎呀，
1: 每周相伴细说从前。我看看这图里都是谁，
0: 他的几个伙伴
1: 啊，爷爷奶奶四个孩子，他其中有三个是他的表哥，
0: 是不是？
1: 嗯，哎，爷爷奶奶很幸福，从小被四个孙子、外孙子围绕着，
2: 就是、环系围绕哈、
1: 嗯，
2: 挺好的。
0: 哎，我跟你说，真是我回想起小时候，真的是，我却发现就是年轻人一代一代父母真是不一样。
1: 你家条件真好啊！
0: 我小时候，我妈给我买的特别昂贵的冰激凌，比如说美登高什么的哈，就是
1: 河路雪，
0: 就河路雪那个、一盒的挺
1: 贵、
0: 嗯，
1: 很
0: 贵
1: 很贵。
0: 我要打开之后，我会下意识搓一勺，说妈你吃。我妈说哎我不爱吃，其实妈能不爱吃，就是想给你吃嘛。
1: 嗯、
0: 你看现在的00后的妈，就那种打开那这个哈根达斯那几个球摞上来，那孩子底下跟泰迪似的，妈快给我一块，妈他妈说等我啊，剩一块给你，等着着什么急？就他先吃过，那孩子妈
1: 并不都那样。
0: 我是觉得大部分，反正我看过都是妈妈先吃完剩一点，这给你吧，连汤带水的。
1: 没有，我们是一起分享，但绝对不会像。
0: 你姑娘大了。
1: 但是不是不是、嗯，现在可能80后是这样的，就是一同分享，但绝对不会说是只给你吃，我舍不得吃，或者是我舍不得，但是我也要尝一尝。以前的那个
0: 我妈是一口不吃，
1: 对以前的父母
0: 真
1: 的是尝都不尝一下的，
0: 真是就挺伟大的，我觉得是，就值得、嗯、就值得那什么。
1: 这画谁画的呀？羊肉串
0: 肯定是他画的呗。
1: 这挺厉害呀，
0: 就是那种儿童那个油画或者是那个水彩画。
1: 我记得当年，
0: 哎，我还说一个，要是想回到小时候，我一定让我妈鼓动我妈开个。
1: 我说我记得当年，完了你为什么就给我插过去了？你说，
0: 一定让我妈开个小铺。
1: 我就想说，我记得当年我去我奶奶家，虽然是农村那个时候他们家里，但是我婶儿、我老叔和我老婶儿就开了一个食杂店。
2: 可好，
1: 有一段时间就对了一个食杂店。
0: 你去过一回，下次不让你再去了，
2: 特别爽。
1: 他是这样，一推门是那个食杂店，然后再往里还有一个小屋、
2: 嗯、
1: 那个屋里就是相当于生活区域、
2: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在生活区域那个电视那屋看着电视，没啥事出来到那个小卖店这个屋。
0: 你好意思吗？虽然那也是生意啊，就是我发现了，因为我家里先亲戚开一个那个冰糕店，就北极冰糕、
1: 嗯嗯、
0: 我每次去吃都花钱，因为我其实我是可以坐那大胆的呱呱咧个大嘴搁那吃，但我会发现那你小时候去就可以随便吃啊。
1: 可以啊。
0: 啊，那哎呀妈，反正
1: 因为是我熟开的，而且
0: 我就是你会吗木木？
1: 小时候肯定会啊，小时候你哪能管那么多呀。
2: 不会随便
1: 吃。但是关键问题是那我们家也有别的付出啊，就是他肯定是这个你懂吗、
0: 哦、
1: 就是他会让你吃，他会说你快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吃点那个吃点那个，因为他觉得对你来讲对他来讲这是他可以回馈兄弟的一种方式。
0: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因为我们小学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寇优，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叫徐婷，姓寇，他俩一个叫婷婷小铺，一个叫悠悠小铺、
2: 哎、
0: 我就那时候叫哎呀妈，
1: 我想娶婷婷，
0: 对对，
1: 我想娶悠悠。你当时内心是不是这么想的？
0: 从 Mary 到 Sorry 到 Ivory 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就我总喜欢，就他们家都高看一眼，就开小铺的，就我们同学之间人家都是扛把子，他开小铺要啥。
1: 来吧，17:56了、嗯、可以继续分享的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也进入到整点了，下一个整点
0: 哎呀
1: 回来之后，
0: 今儿这题跟你说，那个又编辑老用心了。
1: 那今天我们题目都换了，
2: 童趣满满。
0: 今天我们就一听，没有主观答题，就是听、
2: 嗯。
0: 我们今天安排了3首耳熟能详的儿童时代的歌曲。
2: 对、
1: 嗯，
0: 你要能猜出来，那你就掏上了。
1: 对、啊，今天基本上都能掏上，
0: 都能掏上、嗯。
1: 来吧，稍后整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你。
1: 这首歌是写孙燕姿和她姥住她姥家的故事。
2: 外婆
1: 就是你看，就东北话，住她姥家的故事，
0: 也是一段童年的回忆。
1: 对，孙燕姿和她姥的关系特别的好。嗯，18:05了，不管跟谁关系好，现在你要冲个宝。那又到我们挑战嗨三的过程当中了啊！先说规则，说奖品。再告诉你怎么参与。今天是六一特辑，希望如果那些孩子们经常看动画片的话，这些题难不倒你。
0: 小时候如果你逢动画片不落的那种，今天题一定是通关的。
1: 太简单了，这些动画片我今晚回去可以用重新再去
0: 弥补一遍，
1: 弥补一遍。
0: 是不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有所改变，特辑嘛，所以今天的特辑就是听歌识
1: 片，全都是
0: 动画片，
1: 对，
3: 就给你听一个旋律，然后告诉我这个旋律它背后的动画片是啥，
1: 是啥就行了。
0: 片名告诉我们啊，
1: 三首歌，三个动画片，你能猜对就最好了，我相信都能猜对。
0: 来，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
1: 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啊，不够18岁的孩子们，如果特别喜欢我们想参与的话，记住一定和你父母一起来，不能独自打电话。
0: 到时候有孩子们，我给他们出一首《喜羊羊》。
1: 再有第二个，第二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是开车上下班，一定要参与我们节目，受不了了，一定把车停好了，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这是我们节目的底线，遵守交通规则。第三点，当然了，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一直打不进来，想打的话，我们欢迎你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欢迎，就是。新人来参与，如果你是老人老听众，也希望你两个月以上没来了啊。
3: 没错，
1: 那就这样。那奖品呢，木木？
3: 来，首先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好嘞，那规则说完了，奖品也说完了，接下来就是靠你抢线的时候了。我觉得今天题目算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六一儿童节的福利
3: 礼物，
1: 白送。我跟你说，只要打进来，基本都能啊。那好嘞，说电话87996909，
0: 记好电话87996909。
1: 我在导播间等大家，87996909，
0: 87996909。
1: 这题儿你今天要不参与不抢上，真是白瞎了。87996909。
0: 87996909，
1: 现在六线全空，大家可以来抢线了。
3: 没错，赶紧抢线吧，87996909。
0: OK， 利用大家抢线的时间呢，我们再把万象装饰本周给大家带来的618装新家的活动再分享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您体验一把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同时还赠送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电话，你可以先86239797，有装修需求你就拨打86239797。
3: 没错，
0: 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还是老房，都有听友的专属29800的好礼包送给大家。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礼包都什么。新房的好礼包呢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如果想做衣柜、做榻榻米都可以，做鞋柜都行，反正一共18投影你可以选。然后呢，全屋家电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这我刚才说的这些是全含啊，不是选，是全含，加在一起29800的一个好礼包。老房的好礼包呢，29800里面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换新、全屋换线、包括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3: 没错，那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呢，也是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同时，万象装饰在这里也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啊、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那像木门这一块呢，也都是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在洁具这一块，给到大家的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等等。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的板材。
1: 没错，
3: 同时公司的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是任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同时隐蔽工程这一块也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也是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3: 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 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
0: 嗯，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占福利，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1: 跟你说个逗事儿啊、
0: 嗯，
1: 为什么这次中间本来接了一个，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给客串上导播了。我说你好参与节目，他说你好，我给你接进去。然后他给我放咱们节目了，你知道吗？我说哎，我说你要参与节目，他就是哎，就是他就把他把收音机拧到最大声，就听你俩搁这说这个。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参与？就给我接进去了。后来我果断给他撂了，说不行，太燥了。
0: 来吧，今天还在抢，现在不要
1: 想，不要
0: 抢
1: 了，
0: 今天线真的特别快，就特别猛
1: 了。今天、嗯、今天能打进来，
0: 都想图一个儿童节的快乐，是不是？
1: 就是真的是今天能打进来，就是
0: 唱个快乐。
1: 我们来接一号线，欢迎你一号线，你好，
4: 你好，
0: 一号线太快乐了，过头了，
1: 哎呀妈，一号线你好，
0: 没提醒他，
4: 你好你好，
1: 提醒了，
3: 买气球，
1: 第一个我就提醒他了，而且他特别积极。
4: 你好。
0: 那这样吧，那快还有闪的，就把那个
1: 补了吧，补了吧，
0: 快去谁去把它补上。
1: 默默补吧，我
0: 下一个是几号线？
1: 我们来对付二号线。你好，二号线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你想对付谁？
1: 二号线你好，
5: 二号线在。
0: 二号线，
5: 在能听见。
0: 今天咋的了？
1: 线路有问题。
0: 不能吧？
1: 你看，
5: 能听见。
1: 我感觉像这颗是不是哪儿碰了？你好，
0: 你说你的。
1: 你好，
5: 你好，
1: 我感觉这不对吧？你看，你好，
0: 二号线，
5: 你好，
1: 你看，哎，你看，
0: 真谁把那儿碰了？
1: 哎，你好，那不好，
0: 那一号线不好意思了，再这样，一号线你再补一下，
1: 你再补
0: 一
1: 下吧，你再补一下，
0: 确实出了点。
1: 欢迎你，欢迎你啊！我们刚才线路出了点问题，哎，你好，你好，
5: 哎、好的，
1: 你几个人呢？你是？
5: 我现在一个人，刚停完车。
1: 哎呀，自己一个人上下班，六一，哎，结婚了吗？
5: 结好长时间了。
0: 有玩吗？
5: 你都见过我孩子啊？
0: 你不会是名臣今朝吧？
5: 不是，我是田野。
0: 田野啊，我的老乡
1: 啊。你是他田啊？我知道。
0: 但是你的孩子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1: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的孩子啊？在哪里啊？
5: 就在松北。那去年前年那是那个端午节活动，有一个赛龙舟那个
0: 啊。
1: 啊，我知道。
0: 那天孩子老呕鼻子了。
1: 对对对，
0: 那天甚至
5: 我
0: 们家娃都去了。
5: 对，我报的项目没排上，然后木木给我把他那个

0: 项目给我了，然后我得个第一。
1: 哦，
2: 那木木一定对你印象非常深刻。
1: 哎，我是觉得这个奇妙啊，因为那年咱们在那个太阳岛
2: 那
1: 次的端午、
2: 那个
3: 哎、
1: 端午活动，
3: 我想起来那次那个比赛正经还挺激烈的，那个游戏不容易。
2: 嗯，
3: 龙舟那个，
1: 哎，你是不是大腿里都夹肿了？就在龙舟那个夹肿嘛啊？哎，
0: 那没有。
1: 那今哎，你
2: 孩子也得过节吧？
1: 今儿
2: 过完了已经。
0: 过节，那我上班，人家过节去了。
2: 啊，
1: 哎、那是他怎么过节呀、啊？
3: 人家跟谁进过节去了？
0: 跟他妈妈，跟他小姨过节去了。
3: 这不挺好的吗？你这个默默付出，然后好托举，大家能够快乐开心。
2: 你负责挣钱，让他们去消费。
3: 啊、
1: 再说了，也没让你看，你今天打进来，不让你也过节了吗？
3: 真是。
1: 好嘞，那你是标准的几零后啊？
0: 八零后。
1: 八零后、嗯、，OK 了。你想选谁？
0: 丁月，我老乡。
2: 嗯，老乡见老乡吗？
3: 标准的八零后，不太标准的九零后呗。嗯，
2: 来吧，我的题目今天题目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
2: 就是听歌识动画片儿啊。
1: 嗯，
2: 今天我这道题也是非常的简单。
1: 好，
2: 啊、
1: 你告诉我，
2: 说简单也不简单，
1: 我觉得
2: 说不简单它也挺简单。
1: 有一道题都已经明牌了，真的。
2: 你千万别这么说。来吧，就这道题啊，你非常熟悉，应该。
0: 恭贺贝塔，
2: 你来告诉我这个剧叫不能叫剧叫
0: 贝塔
2: 动画片的名字，要给我准确的名字，
0: 就叫舒克与贝塔。
2: 舒克与贝塔是吗？
0: 对，
1: 回答。
0: 可是不是你陪
1: 我。哎，我一
2: 看我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提示你要回答准确，
1: 月刚才一顿说舒克，就是一顿要回答准确，舒克与贝塔。输给别打，
3: 但是你说从、
1: 哎、对不起啊，
3: 从英文的角度来说没毛病，
1: 嗯，
3: 都是暗的，
2: 也有可能是傲啊，
1: 他不可能是货，他俩主人公
2: 啊,
1: 啊,
2: 啊, 啊，
1: 对不对？
2: 嗯、
1: 是舒克和贝塔，
2: 对，因为这首歌叫《舒克与贝塔》，但是这个动画片叫《舒克和贝塔》，
3: 哎、这个创作者有点难为人、啊。
1: 我还没让你说他的全 logo 呢，我是飞行员舒克，我是坦克手贝塔。就是
2: 哎呀哎呀哎呀，大意了吧？
1: 我想问你，我再考你个，请问你舒克贝塔这两个主人公是哪种动物？
0: 老鼠。
1: 哎，就说明你还看过的啊。
2: 是老鼠吗？
1: 对，是老两只老鼠嘛，两只老鼠的故事。
2: 是普通的老鼠吗？我甚至觉得它是什么鼠？
1: 是老鼠，是老鼠。
2: 是吗？
1: 就是家属。
2: 问一下，
1: 嗯，
2: 舒克和贝塔是什么动物？
1: 它是两只
2: 老
1: 鼠，两只老鼠嘛，
3: 是两只
2: 小老鼠。
1: 这个动画片你看，
0: 今天过节能不能通融一下？
1: 当然不能了，
3: 真是的。
1: 我让你也知道，孩子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幸福的。
3: 我们虽然看似没有原则，实则很有原则。
0: 都给那么多外卡了，都给那么多外卡了。
1: 我啥时候给？咱啥时候给外边的卡了？
2: 什么外卡？
0: 以前都给那么多外卡了。
1: 啊，他那次就是，就那次节假日的时候，又看看没见，又拿老乡打牌，不好意思。不好使，月月非常为难啊，那怎么办呢？
0: 月月不为难
2: 啊，我不为难啊，我向来就是铁面无私辩中间那个嘛。
1: 这样，不管怎么说，你能打进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你看今天你是第二个来参与节目的，我们没寻思就是每个人都能答对
2: 啊，对，因为一号线比你还痛苦，
1: 因
2: 为他直接掉线
1: 都掉了，所以没有。
0: 今天好容易刚停下车就打进电话，
1: 是不是？是不是？
2: 给你唯一一个通融是什么呢？给你来听我说，给你唯一的一个通融是什么呢？就是给你不用两个月之后再来参与节目的机会，就你可以随时想参与再来打。
1: 嗯，就这样了，拜拜拜拜、嗯，谢谢你，好嘞。我们今天既然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是提供快乐了，提供情绪了，就不能提供价值了。
2: 不是，价值也提供，答对的话一定提供的。
1: 不是，但我们就不能。如果今天按照这个道理来说，那就不能给大家通融了，
2: 那对，
1: 就是能答就答，答不对就算错、
2: 嗯、
1: 啊。我们来接的是，四号线，
2: 你确定你？
1: 五号线是他补的，对不对？
2: 是
1: 吧？嗯，对，
2: 四号线，你好，
1: 欢迎你，四号线，你好，
4: 节日快乐，三位，
1: 你怎么不像祝福我们呢？
2: 哎
3: 哎、今天不太开心呢，
1: 真是的。小
2: 我在听说下一句应该是那个节日快乐，
1: 嗯、
2: 三位，然后来把今天的工作再交代一下。
1: 就是你声音太沉稳，吓我们。
2: 好像有活后头，
1: 吓我们呢。
4: 没有，不敢。
2: 刚才那道题如果给你的话，你怎么回答？
4: 这是属老鼠，这是小老鼠吗？
1: 不是，
2: 那
1: 个动画片的名字叫啥？
2: 名字？
4: 舒克和贝塔。
1: 对，长记性，看不见。那你是今天从哪儿打哪儿来呀？
4: 我从下班路上来。
1: 你一个人、
3: 哎、我真感觉你今天老疲惫了，咋的了？几点上？

0: 上的班啊今天。
1: 而且你刚才你就是在说从哪儿来的时候，你深吸了一口气
0: 啊，
1: 然后是一种气势，好像是扬眉吐气。
0: 今天早上上班是几点啊？
2: 七点。
0: 下班呢？
3: 现在那都快12小时，可不这样吗？要你不这样吗？
0: 确实是。
1: 你午休几个小时？午休6个。
0: 你是几零后？
1: 90吧。
2: 和你一样。
1: 00后、啊？
0: 和谁呀？和我呀？
2: 和阿兵
0: 啊。
1: 80后。哎，那80后就好办了。那现在你想让谁给你出题？你看木木还是我？
2: 啊，月姐已经
1: 没货了。
3: 下架售罄，
1: 没货了、哎，你就让
2: 阿兵，
1: 对，你还难为啥呀？我都跟提示你了，来吧。
2: OK，
1: 我这道题也是听一首，今天都是听啊，听歌吧，告诉我这是哪个动画片，就这么简单，好吗？
2: 谢谢。
1: 3、2、1，走起。别着急啊，
3: 前奏有点长。
1: 他其实这道题有点什么呢？有点名牌了。
3: 不。
1: 嘿，
4: 呀，真邋遢！
1: 嘿嘿，
4: 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
1: 好，是动画片叫什么名儿？
5: 大闹天，
3: 千万要想仔细。
1: 对啊，记住、啊。
3: 其实今天题看似都很简单，
1: 都有坑。
3: 什么坑？但是也都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简单。
1: 你要严谨
2: 一
1: 点，
2: 行吗？我猜一下，行吗？
3: 猜，
2: 好像叫《邋遢大王奇遇记》吧？
1: 真的牛啊！我跟你说，其实你要答
0: 八呀，
1: 其实
0: 七个字儿，
1: 哇，好厉害！其实你要是答邋遢大王，我都能算你对。
3: 凭啥呢？刚才我那舒克和杯，他为什么就不能算是对呢？
1: 啊，那我这么说，我一直认为这个动画片叫邋遢大王。
3: 对呀、
1: 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题有一点点小难度，
0: 就是要严谨。
3: 它叫《邋遢大王奇遇记》。
1: 为此，对你严谨的给出标准答案，我们再次给你欢呼声。真的是这样，你那个
0: 不够严谨，有个八。
2: 关键，月姐她刚才没有选阿兵，选阿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对不对？
3: 嗯，
1: 关键是今天我看出来，你答对的那一刹那，你撕下了你所有疲惫的面纱，你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哥。想问一下，你是八几的呀？
2: 我比你小点，我84的。
1: 那你就是我传说中的爱咋咋地吧。好，那个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弟弟。
2: 小浣熊。
1: 小
3: 啥味的呀？
1: 啊，小浣熊。哎呀妈，原来是你啊！希望你下次不要再来参与。
3: 啊，冰冰。
0: 啊，那我知道他为啥疲惫了。
3: 啊，
0: 那
3: 确
0: 实
3: 很辛苦，
0: 是
3: 吧？
0: 确实是。
1: 我知道。
2: 找时间，有时间咱们一起按摩去啊。
3: 没机会，没时间。来吧，送给他的是、啊、
1: 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须门票一张。好了，就这样，拜拜。
3: 哎呦我的天，我还有一个线呢，别着急。冰怎么的？
0: 亲友团
3: 古早的回忆又活过来了是吗？
1: 哎呦妈，我后背都疼。
3: 来接
1: 5号线，欢迎你。你好，欢迎
6: 你。你好，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3: 别说他的状态是最好的，听起来是不是？
1: 就是今天你没上班吧？赶紧上一下。
6: 我看前两天就是状态不太好，我就把你拔一拔。
1: 哎，我想问一下，
3: 哎、
1: 你是
3: 真是有担当、啊。
1: 你年龄，我听起来年龄你应该不是太大吧？90后还是00后？
6: 我90后。
1: 九几的？
6: 91年的。
1: 91年的哦，非常棒啊！那现在只有木木给你出题了，也是最后一道了，好不好？
6: 没问题。
1: 这道题你应该闭眼就能答对。
0: 这个题是我认为三道题中
1: 最简单的一道了。
0: 最简单的。
1: 告诉我这首歌是哪个动画片的，好不好？
0: 对，
6: 好的。
1: 就这样，3、2、1，开始。
0: 这一听就知道
1: 了，我到这儿我就知道了，《
0: 大闹天宫》吗？
1: 不是葫芦娃吗？
6: 王
1: 林
6: 腾，
1: 恭喜你！
3: 能不能让我多听一会儿？
6: 李文的想你的365天，
3: 哎、看看这不要意外惊喜吗？哎、你就多放一会儿。
0: 抢的，
1: 不是这位粉丝说还给我出题，还让我就是
6: 我唱两句啊？
3: 可以啊，你看这不是啊？你说是
6: 不
3: 是？
6: 我感冒了，我不唱。
3: 没事，
0: 你们来，
1: 从这开始，2、1，
0: 开始。
1: 走起。
6: 在 想你的365天。
3: 哎，唱的还挺好的呢。
6: 这首不让了。
1: 我知道你想我们。
0: 答对了，
1: 恭喜你！还
0: 答对了，
1: 我跟你说啊，
0: 道题。
1: 刚刚你看你啊，
0: 那也就一个奖品啊。
1: 答对了宝莲灯之后，月月说再听两句，又给空了个场，然后
3: 又答对了歌名演唱者，
1: 又答对歌名唱又唱了两句、哎。你说我没有三份奖品怎么办呢？怎么办？
6: 都行，就要一份就行，算几份可以。
1: 是一份就行，是不是？
3: 嗯，
1: 好嘞。那价值是50元的面包券给你了，好不好？啊，
6: 好的，
1: 刚才
6: 好的。
0: 不是我送吗？
3: 对呀、啊，不是木木的题吗？
1: 啊，那我收回来。不好意思，发错了。
3: 不是，我觉得啊，这样，他既然能答出这么全面，
1: 给你
3: 个选的机会。
1: 你要面包券还是要什么东西？
3: 面包券。
0: 我们现在有面包券。
6: 面包券挺好。
3: 挺好，还有那个酒吧套餐都不要哈，唱歌那么好，
6: 不用了，先不用了。
1: 我知道
6: 那个就叫面包券就行。
1: 我知道他内心天使，就面包券挺好，你吃过挺好。
3: 行行行，
1: 微信叫什么名儿？
6: 7岁。
1: 7岁啊，我们未成年人不能参与节目。好，恭喜你。
3: 再问一个问题，
1: 嗯，
3: 如果回到小时候，今天的话题，
1: 啊、
3: 你最想做什么事儿？现在回到10岁左右的你。
6: 我可能会换个学校。
3: 啊，
1: 换
3: 一个学校好。
6: 嗯，
0: 可能当初有他不喜欢的朋友、同学，有可能是。
3: 嗯，
6: 这经历不太好，
1: 不太美好的回忆吧。
6: 挺好。
1: 对的，其实你跟我有相似的经历，但我不会换。嗯，因为我那是免费的。
3: 好嘞，
1: 18:26。
3: 7岁，抓紧时间回复
1: 姓名电
3: 话。
1: 就这样，拜拜。
0: 听哥来说，只要不花钱就是最好的。
1: 7岁，今天两位啊，那个小什么熊啊，还有那个那什么
3: 都答对了吗？
1: 7岁，答对了，就、
3: 啊、
1: 他俩吗？
3: 今天好厉害啊！
1: 嗯，其实我认为今天应该是100%答对的。
3: 嗯
1: 嗯，
0: 那个和雨有一点可惜，但没办法。
3: 嗯，行，
1: 啊、
3: 好了，18:24，快点过节去了。
1: 好，兑奖啊，赶紧回复姓名电话，我们给你兑奖。
3: 小万熊没回呢啊。
1: 嗯、然后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大家，地球不爆炸，
3: 海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海三不休息。
3: 珍惜我们能全天上节目的日子，
1: 真是啊！
3: 因为下一场东北超将在6月12号，
1: 从明天可能会以后你听到了，科克把笨就是什么
3: 下周，明天不至于
1: 下周可能会听见不太完整的海三啊，但至少凑成两个就行啊，就这样，拜拜。
3: 下周谁也不许走。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北京时间的18:37，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这里呢是一站式备婚节目，我们结婚吧，同时呢也要把我们的高端品质的行程带给大家。所以呢，跟紧我的步伐，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o。

能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啊！世界这么美，我们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对不对？大大的眼睛发现美丽的世界，我们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精彩，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美丽啊！这一站我们去哪里呢？这一站我们一起去新疆吧！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啊？这是撒贝宁在赛里木湖前喊出的一句话。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呢，我们心中其实一直都对赛里木湖、对新疆有着向往，就是此生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去呢？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勇气就可以了啊！其实真的不需要你准备。

啥，您准备好个一周的时间，一周的假期，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小小的梦想啊。嗯，我们不能一口气吃一个胖子，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我们想完成的事情，就像一个愿望清单一样，一项一项的把它排列好，一一的去实现它就可以了啊。就像一些成功人士经常说的，给自己先制定一个小目标啊。你说我想要环球旅行，我想要去周游世界，那么世界那么大，我们也要一站一站的去看，一点一点的去体验和感受，对不对？去到哪儿呢，咱们都不走马观花，都要仔细的了解，认真的品味，细细的去感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享受这样美好的一个过程。北疆的初夏呢，气候最是宜人了啊。那我们6月4号出发呢，我先带大家一起去新疆给大家探探路啊。因为新疆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去年也在发，反响特别的好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满意，就是属于那种去了还想去，玩不够的感觉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行程的餐食安排都是如此的棒。另外呢，如果是想要赶在第一批考完试领孩子出去玩的，那么6月30号的这个行程就特别的适合大家一起出发了啊。新疆的特色美食，如果呢你去做稍微做一点攻略，你就知道了啊。那碳水天堂，那烤肉、大盘鸡、手抓饭，好像都挺香，对不对？还有就是，其实如果你特别爱吃奶制品，像我一样的话，来到新疆，那简直就是掉进了醇香醇香的奶缸里啊！那个奶醇厚的，估计是你从来没有品味过的奶的味道，包括那个牛奶都是一样的。你说哎，我乳糖可能不耐受，你就选择那种就是零乳糖的就可以，就它里面选择特别特别的多。我建议大家可以尝尝那个酸奶酪、酸奶疙瘩之类的啊，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它拌着水果吃的那种酸奶特别的浓稠，就我们经常会买那种希腊酸奶，有点像奶油质地的感觉，那当地的这个酸奶普通的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奶皮子更不用说了啊，相当的香纯，吃一口就会让你哎，就非常的难忘啊。还买什么进口的奶酪，咱新疆的这个奶酪那才叫真正的地道醇厚啊。那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呢，去到的都是北疆，北疆的风景最是宜人美丽了啊。那拉提草原在这儿，坎儿井在这儿，火焰山在这儿，8天的行程我们带你去走遍北疆的精华啊。人少不拥挤，气温又非常的舒适，跟随着我们校园课本里的行程去一次新疆，想要解锁的，想要在假期给娃带来一场不一样的体验的啊，抓紧时间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快乐的婚礼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快乐的行程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正在备婚，找到咱们呢可以享受听友独家福利的优惠价格。如果呢你想要出去旅行，喜欢这种高端品质的，没有那种二次消费，然后没有那种强制购物的，没有那种让你糟心的事儿的啊，非常省心舒心的行程，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保证质量的，不是说嘴上说说，或者是呢出发前说的很好，但是到了当地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不想走那样的行程，你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啊。从你选择行程的这一块开始，您就要选择我们这种高端品质的行程才是很 OK 的啊。当然我们不贬低其他人，我们只说我们自己的行程为什么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认真做事儿，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对吧？我们只用事实来说话。如果说我这边在节目当中说的很好，但是您去了之后体验感确实不好的话，那我说的再好也没有用。一传十，十传百，口碑在哪儿？我们909的高端品质行程口碑在这摆着，都是由跟我们旅行过的朋友主动的把我们的微信，主持人的微信，他在哪儿报的名就推给他，推给他的亲朋好友，甚至给自己的妈妈爸爸领着孩子爷爷奶奶领着孩子去报名，他们自己不能陪同都愿意走我们的行程，就是因为太省心了，舒心又安全舒适，这一点其实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一趟愉快的行程的话，我觉得是整体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忘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得做到位的才行啊。那咱们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可以是说咱们909的一个经典的线路了，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很多听友有说哎呀西藏太美了啊，去过之后呢觉得一下子改观了你印象当中的西藏。对，我也是这样的，去过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西藏怎么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啊。包括我拍出那个照片，很多人都在质疑我说，但我那定位是在西藏嘛，都是那个藏文，然后他们就说这是西藏吗，你确定吗？我说当然确定以及肯定，但是当我真正来到这儿的时候，我还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因为它颠覆了我的印象，所以说我才会感到非常的震撼，这也是旅行当中的一个惊喜吧，对吧？我觉得西藏是给我惊喜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深信终有一天我一定还会再去西藏的啊。这个就是对我们行程的一个最大的认可，就是我还会再去，让我们一起走进藏民的家。

容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当然我们还给你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来到西藏了，你会真正的让你静下心来，会让你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会让你觉得日子晴朗。那我们也要怀着一个热爱热烈的心去对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好日子啊，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有这样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还有璀璨的繁星，当然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在去往西藏的路上等着你啊，等你来。价格只需要63880就可以跟我们轻松出发。6月11号还剩下几个位置了啊，添加微信。另外呢，我们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啊。这一次咱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去一探究竟。全部统一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各位晚上好啊，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每晚19点和您共享美好生活的岁月正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何欣。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打造一个空中俱乐部和生活向导，然后希望能够给更多的退休人群开启更多的新生活，找到新圈子，发现新的乐趣。是的，那想要加入我们，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啊，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那比如说您可能喜欢或者擅长声乐唱歌啊，或者是说喜欢这个手机拍摄，甚至于会剪辑，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技能技巧，又或者呢在养生方面啊，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于手里有一套养生的食谱，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包括我们这些旅游达人们，您在旅游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成员当中活跃的这些老朋友们，然后和资深的爱好者作为主理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更多，然后也可以展示您的所有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大家一直听到我们的背景音乐，这是童年。其实我觉得跟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也是非常非常的契合啊，光阴的故事啊，对，也是非常非常的契合了。是的，退休之后，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是不是？那不由得也让成年人，很多的成年人，是吧，也都回忆起了自己的儿时的一些情景啊。其实退休之后，有人说儿童节不仅是小孩子的儿童节啊，是小朋友也是大朋友的节日，没错，包括我们退休的这部分人群，其实过的是什么，是一种心境嘛，对不对？我们卸下了责任，卸下了焦虑，就可以像孩子一样纯粹的为快乐而快乐。无论是儿童节也好，什么节日也好啊，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形式。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一个仪式感的问题，就是你拥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取悦自己的自由，是那一份不被年龄束缚的明亮的心情。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快乐，能够拥有这样的自由的心情。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四季有光，在烟火日常里收获温暖，在游玩购物中遇见欢喜，在身心养护中守住安康。这里是生活刚刚好，用实用贴心的生活分享，陪你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舒适安心，刚刚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岁月正好，是的，退休不褪色，快乐正当龄哈。只要您是哈尔滨我们本地50以及50加以上的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关注衣食住行和身心健康，又希望能够提升退休的生活品质，您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同时也欢迎我们这些关注父母退休生活的中青年的子女们啊，像爸爸妈妈也可以推荐我们的节目哈，关注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我们的节目就是围绕退休人群，我们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啊，购有安全、身心健康，包括情感陪伴等等这些需求，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靠谱的、接地气的服务和内容，让您的退休生活既有烟火气又有仪式感啊。是的，那你看，就像今天六一儿童节啊，不仅仅是小朋友的节日，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无论您是几岁，是吧？哎，快乐最重要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感受到，退休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人生第二青春的起点。这里呢是一个你不需要出门就可以加入的空中社群，通过微信号，然后让你每天能够听到、看到、参与到属于退休人的新鲜事儿。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加入。比如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天气，去分享生活的小妙招，对吧？啊，比如说，哎，这个张姐今天会教您用旧毛衣做个靠垫儿，啊，或者是呢，啊，这个谁再帮您推荐一个，啊，可能在您家附近家门口的一个非常好吃的，啊，这个早茶店，是吧？其实很多的退休朋友不是没有爱好，就是找不到一起玩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在线上线下，是吧，也是会把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集中到一起。您是喜欢打太极拳，是喜欢临摹书法啊，喜欢拍摄摄影，喜欢跳广场舞，还是说朗诵唱歌等等等等，然后给大家呢咱结上对子，对不对？能够遇见跟自己聊得来的朋友多好，让我们每个月都有期待，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笑声哈。其实退休之后啊，大家最怕的不是没钱没闲，而是忽然没了被人需要的感觉了，包括想说话的时候发现周围是空荡荡的。所以说咱们就需要找这种能够给你有陪伴感觉的人，或者是平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圈子，对不对？加入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是的，我们的节目就是为大家打造一个空中俱乐部和生活向导，希望我们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能够开启新的生活，找到新的圈子，发现新乐趣的入口哈。而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在于陪伴大家。

0: 想加入我们的乐龄俱乐部，很简单，添加微信就可以了，然后注明您的年龄、兴趣爱好啊，这也不需要您有任何的特长，只要告诉我您的兴趣爱好就可以。因为加入到我们，在您笑的时候有人陪您一起笑，你想尝试新东西的新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人陪着试啊。您偶尔觉得日子太安静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一句：“嗨，今天咱们玩点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陪伴的力量啊。那这一次也是加入到我们之后啊，我们陪您把日子过成诗，也过成糖。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如果说你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什么啊，有什么是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内容，也可以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间断的，或者说不定时的啊，邀请一些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非常活跃的人士，或者资深的爱好者作为主理人，然后呢，走入到我们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线上跟更多的人进行分享，甚至于是一个是什么呢？教授。你比如说，有的人真的就很擅长，甚至有的人是某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人士，是吧？比如说摄影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非常的专业。而我们现在这一部分人群非常，你说我们平时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呢，是吧？也希望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总觉得自己呢。哇，太菜了，这个技术拍摄哈，那不妨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更多的人去分享，去普及，甚至于去教授。在线下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开展一些实践的面对面的哈，这样的见面的活动。微信号13104513909，把您的兴趣爱好告诉给我。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青春舞曲，哇哦！听完这个旋律，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把我们原有的背景音乐改成这一首歌，怎么样？大家不妨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是想喜欢听哪一个？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光阴的故事》，那这一首这个青春舞曲会让人觉得哇，就好有朝气，就是感觉心情都不一样了，是吧？这种快节奏的旋律哈，是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嗯，我们的节目说是陪伴，那我们究竟陪大家能做什么，陪什么，是不是？怎么陪？其实很简单了，就是陪你发现新的乐趣。比如说，下个月我们计划一起去郊区看个花，车费 AA。是吧？比如说，教你怎么一个人安全的去坐高铁去旅游不慌张，再比如说，讲一讲你年轻时没实现的愿望，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帮您出出主意哈。在咱这里没有广告，没有推销，就是一群不愿意被年龄定义的老小孩相约到一起，我们探寻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快乐。如果说你想试试第二童年，那现在就加入到我们，添加微信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乐龄俱乐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记住，退休是什么？是给自己过儿童节的第一天，核心就在这里等着你。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现在尤其是我们退休之后的这部分哥哥姐姐啊，这部分人群都很喜欢什么旅游吧，是不是？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机会可能就和小伙伴们约一约，是吧？相约去个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是跟自己家里的儿女一起啊，我们全家出去总动员，是吧？去哪里？但有的时候可能儿女很少，很难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去进行陪伴。那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乐龄俱乐部里来，就拥有更多跟你年龄相仿、兴趣爱好相类似的人聚到一起啊。我们既然兴趣爱好一样，肯定是对某一地方的啊这个热情也是相同的哈。你比如说新疆，有多少人是喜欢，然后呢一直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成这样的愿望，或者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在退了休了，拥有大块的时间了，是吧？能拥有着自己随心所欲安排的这样的时间呢、金钱呢，那真的就可以出行了。只不过呢，新疆也真的是离我们太远了啊。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品质好的这样的旅行团出游，就是让你自己内心呢也更加的安稳，同时你的体验感也会更好。那909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旅游行程品质，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是从12年就开始做旅游这个行业了。招募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一起，然后我们去到各地去游玩儿，我们走过的足迹真的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可以说，还记得当年12年第一条线路就是什么泰国泰伊地的线路，后来呢又有这个这个新马泰的线路等等太多了啊，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巴厘岛这个包括塞班岛，包括迪拜，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太多太多了。然后国内我们也带大家去了很多的地方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我们也有很多多的出行方式，你比如说飞机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还会有这个专列去到香港，去到云南，甚至于出国去老挝，是乘着火车呀，旅游专列，整个一车人都是跟咱们年龄相仿的人，对，整个行程节奏很慢，它是完完全全就是我们这为这部分人需求打造的这样的行程。另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汽车往返，甚至能够出国呀，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去到海参崴的行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说过，4天的时间周末出发，对，也不用占用过多的时间，4天咱坐着汽车就可以上海参崴，因为呢非常近，跟哈尔滨近在咫尺，是不是？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真的出行的方式去到的地方真的都是太多太多了可选择的。那这一次去新疆就在6月份，6月30号，这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去到新疆的这个时候，你避开了暑期亲子的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时候你无论去哪儿人都不多，拍照也是非常方便，尤其赛里木湖栈道也不用排队了，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在那抢机位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旅行的样子，是吧？而北疆的这个初夏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尤其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去到火焰山，你想想，有之前也有人问我说，何欣，那你看是6月份去好还是说7、8月份去好，我说那毋庸置疑啊，第一7、8月份是暑期，人比较多，而且价格也还会上浮，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去就相对于温度会比较热了尤其在去火焰山这个地儿，是不是？而6月份现在是一年当中非常舒适的游览的时节，然后跟随着我们一起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新疆游的行程，想要计划一下，咱得先看看咱行程啊，是不是？6月30号是出发，然后是8天的时间，看看咱都去哪儿。跟大家说啊，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您听听就知道，陆地头等舱肯定品质不错哈。关键车内空间大，座椅也很宽敞，然后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随时方便大家充电，因为新疆太美了，大美新疆啊，尤其咱们这次去到的就是以景致见长的北疆，那就很难说保证说你从早一天下来说手机还能有电吗？
很难吧？那你要带着充电宝还比较沉，是不是？不用，哎，随时在车上 USB 充电口当中就可以为我们的手机来进行充电了啊！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新疆，了解行程，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新疆。6月30号的这个团期，每位是7880块钱的价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

3909备注新疆，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备注新疆。我们都知道新疆真的是超级的美，但是新疆也真的是超级的大，一个新疆整个的面积会占有我们国土面积的1/6啊，你能想象吗？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哈、啊、所以说真的需要我们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去感受。比如说那这个赛里木湖被称作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地方，相当之美。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干旱高山的断线湖，融高山冰川、森林、湿地、草原、碧湖和真禽为一体。关键是它的湖水，哇，超级的美，就是那个颜色真是美到让人觉得窒息了的。那拉提草原呢？这里也是集草原、沟谷、森林和一体的，植被覆盖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因为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非常具有特色，所以被誉为是天山绿岛、五彩草原啊，真的都是超级的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我觉得这次行程，尤其6月你去到那里，你真的会看到五彩斑斓的颜色，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草原的嫩绿，还有天山花海的这个调色盘，对，红的似火，紫的如霞，黄的若金，然后在微风当中掀起层层的花浪，天山花海，万亩花语世界，超级的美。而这里空气也相当的清新，而空气当中也弥漫着甜润的花香，是不是想起就觉得非常的美好。天境神池，哇，这里也会带大家去到啊。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行程非常的省心，跟我们出行真的就会把省心两个字啊，这个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而且呢，吃食你比如说各色新疆的特色餐都会带大家去品尝一下，而且还有一餐的红酒晚宴等待着各位，这是为您量身定制的专属的红酒晚宴哦。从餐酒精准的搭配，再到场地的布置，再到试酒服务，全流程定制。不要犹豫了，我们909的主持人也会带着大家跟大家一起前往，帮您监督品质啊。7880，那一个人一共是6天的时间，我们去到新疆双飞的行程。现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您了解一下咱行程的品质啊。有什么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来跟我咨询。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备注新疆。而且这一次啊，我们呢还会带大家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然后呢带大家分别的去看。去感受，你像石盒子、戈壁印象文旅园，就会看过戈壁母亲的和这些我们的朋友相信一定对这里不会陌生的，因为它是原八一棉纺织厂的这样的一个旧址，而且它现在是完整的保留了58年的工业技艺。走进园区，你就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机床，然后也可以听一听讲解员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唱着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兵团的精神啊。同时去到新疆，怎么能够不进葡萄园呢？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这可是出了名的甜。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去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去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添加微信号吧，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备注新疆。

易烊千玺冷静和热情之间，做个发光体。我希望也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些退了休的哥哥姐姐们啊，依然即便是退休了啊，但是不褪色，是不是依然可以做那个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自己啊。刚刚说到了旅游的线路，西藏游啊，大家常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啊，新疆对，还有就是西藏这两个。

0: 地方。其实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退了休的人士这么热衷去旅游？当然啊，以前可能这个工作了几十年，假期短，牵挂多，旅游对自己来说就是奢侈品一样。但是退休之后不一样了，因为时间完全归自己了，你想走几天就走几天。你比如说我们的专列游的行程，那基本上都是15天16天打底的，对不对？那就在工作的时候呢，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专列游的行程，很多儿女也很难陪在身边啊，因为什么？就是没有大把的时间呢。但是现在无所谓了，不用请假，也不用看领导脸色，是吧？以前旅游是赶集，现在咱旅游就是生活。很多老人都会说，哎呀，这辈子省吃俭用的，现在花自己的钱，咱出去看看，心里也踏实哈。
1: 还是一样离开美丽小庙，一去无影踪。
0: 而且说心里话，你说退了休了，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了，自由自在的时间。但这时间一多，如果您不自己找一点快乐的事情来做的话，哇，你就会觉得生活也挺无趣的吧，对不对？甚至会有孤独感了吧。那旅游就不一样了，我们走路啊，我们爬山，我们逛景点，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呢，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好的心情啊，也可以控制血压血糖，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哎，能走的时候我们多走走，是不是多好，留下更多的啊美好的这个生活的印记给自己哈。所以说真的出去旅游可以说是对人的身心的一个双重的锻炼啊。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喜欢旅游的朋友们来分享你的啊旅游的心得啊，或者是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分享一下你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可能也不一定非得是远途，也可以是本地的深度游，甚至于可以跟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告诉大家，哎，去哪里可能对身体又很好，然后呢吃饭又不贵啊，休息的地方又多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个300块钱以内的周末小旅游攻略呀，等等等等，包括说，哎，提醒一下，从订房是不是啊，整个的实操的干货，哎，好的，添加微信，加入我们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我们刚刚提到了新疆游，其实近期就在6月11号，还有10天之后，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启程去到西藏啊。909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去到西藏，这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线路了，西藏四飞的这样的一个7天游的行程。其实经常会有听众朋友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进藏适合，我跟您说的是任何一个月份或者任何一个季节你去都很好啊，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它真的是不同的季节会有着不同的景象。当然如果说你很怕炎热的话，那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了。西藏冬暖夏凉啊，这个时候是很舒服的，而且这里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这种气候区啊，关键我们行程的品质很好，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每位是6880，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不用你有任何的操心的事情，团费交完之后就可以跟我们出行了。而且这个时候是去西藏非常好的季节，错峰出游也会让你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小团出游品质很高，仅有20个位子，现在应该就剩5-6个位子了。您可以添加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是前年首发团带大家去到的西藏，通过之后不但有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了解一下我们的品质行程都去到哪里，还有我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包括我们同去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录制的视频的内容啊，你都可以看看，包括咱们吃的餐，什么烤全羊啊，各式的特色餐呐，参鸡锅呀，这是林芝的特色啊，就很有讲究的，里面不光是食材，你像鸡是藏地的溜达鸡，里面还有这个营养的巴掌参，还有就是煨它的炖它的这个石锅，是墨脱当地墨脱的石锅，所以说 总所有的这些合起来成就了这一锅鲜美的鸡汤的味道哈。好的，那赶紧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可以获得我们西藏游的行程，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品质真的很好。另外呢，想要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我们的这个乐龄俱乐部当中来，也是同样添加这部微信号，注明您的兴趣爱好、你的年龄即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记得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这个退休之后的啊日常生活。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事物，然后呢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啊，喜欢旅游，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都可以加入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我是何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那明天同一时间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再见》。

所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来听到阿姆龙和许茹芸的男人女人。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梨花又开放。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分享庄真英所带来的《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爱谈谈时间，现在是20:45。来听到《泪海》，来自于许茹芸。

女人确实需要勤奋，但这个勤奋不应该放在工作上，工作再好也不过是公司好，勤奋也不该放在伺候男人身上，男人被照顾得再好也是他好，女人的勤奋应该放在让自己更好上面，更美，更有学问，更加的见多识广，走更多的地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曹颖《会呼吸的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继续来分享少年情，来自于陈依婷。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陈慧娴和张学友带来《爱和承诺》。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0: 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和你一起共享这首全心全意爱一个人，来自于台烟。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

这些糟糕的日子。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李荣浩翻唱的一首《边走边唱》。黄磊的一首《边走边唱》是李荣浩这张专辑当中唯一挑选原唱是男歌手的曲目，也是难得的他听原曲的时候会边哼边唱的歌曲。这首歌让李荣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马上就有了改编这首歌的想法。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继续来听到这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听到的歌来自金莎的《停电》。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嘉亮，一首《男人的眼泪》。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一千年以后》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原创专辑《编号89750》当中的歌，由林俊杰作曲，李瑞寻填词。2006年的1月28号，林俊杰首次的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凭借着当晚献唱的一曲《一千年以后》，赢得了全国票选最受欢迎歌唱节目的冠军。

有一天你会发现，删掉的人可能曾经有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街上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人，也可能曾经乐此不疲的整天混在一起，背后把你说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也可能是好朋友，身边的人总在不断的更替，有些关系也是断得悄无声息的。继续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一千一万遍。

龟，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接下来听到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丁丁演唱的《灯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

0: 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着实让我感动。听着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对曾经爱人的全新信任与依赖，却并不知道爱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于是又是一个伤感的故事。透过歌词看到的是一种眷恋，甚至是一点点的醋意，当然还有那一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我们来听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分享这一首《忘记他》，来自于王若琳。

人们总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即是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不顾一切的爱》。

独特嗓音，丰富又不知太过浓腻，如天鹅绒般的声线衬托着一个个彷徨迷惘的故事，仿佛引领我们在喧嚣的都市中找寻到一个个宁静的港湾。他的声音使你听不到世界的纷扰，忽略感情的纠葛，也忘却了周围的烦恼，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接下来送上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

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路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在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韩伟博 How are you 是啊，今天的您感觉怎么样呢？今天哈尔滨是下了雨，但是我觉得依然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因为时间来到了六月份，是一个紧张的六月，因为这时候会涉及到中考高考，但是呢也是这样一个让人倍觉得开心和放松的六月，因为这个月份我们会觉得天气越来越暖和，然后呢看到那些新绿的颜色，心情自然就会好。还有这个时候六月出行正当时，这个时候出行你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避开了国庆的人流高峰，尤其这个季节来到新疆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美，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而草甸也是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也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在这个初夏时节，跟随909来一场八天咱们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是的，北疆看风景，大美新疆，好多的美景都在这里啊。那跟我们一起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4号6月30号这个团期啊，4号的团期我们已经结团了，现在呢报名是参加6月30号的这个团期，7880块钱，然后主持人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这个行程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棒。去年我们带着大家去的时候，很多人就都感慨啊，说这个行程简直太棒了，而且我们的把这个省心两个字真的是焊在了啊你这个八天出行的时间当中每一处的细节里啊。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乘坐的座驾，因为新疆大美新疆真的很美，但也它真的太大，整个新疆的面积占有国土面积的1/6差不多，所以说你说它有多大，那它两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也的确不近，这样的话呢对于路上可能车程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啊，所以给大家安排乘坐的不是普通的大巴车，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我们都知道要乘坐飞机的话，您头等舱第一价格贵，第二什么它舒适啊是吧，宽敞啊，哎，咱的这个大巴车就是这样的，堪称是陆地头等舱，2+1的座椅，整个的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而座椅也比较宽大。同时呢，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让您在留住美景的同时，留住美好记忆的同时，也不会说是因为你手机没有电而记录不下来，倍感遗憾了。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了6晚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晚纳拉提的特色酒店。而在餐食方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同时还有一场红酒晚宴在新疆等待着各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六月份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和909一起出发，时间就在6月30号，价格7880，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除了新疆的团期，我们在6月11号还有少量余位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微信同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有人常说日子过着过着爱情就变成了亲情，但也总有人能够把每一天都过成情人节。常石磊的这首《爱长久》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杯热茶，能够将人暖到心底。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都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拥有那样一份慢慢来的诚意，让爱长久地停留在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人。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要来玩冰雪不用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会置身冬日浪漫美景，各类冰雪项目尽情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的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呢。那室内园内当中啊，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的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在这里也提醒大家，6月7号前9块9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来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7点29分听到的这首歌，陈绮贞，让我想一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在本周啊，万象装饰也是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会赠送您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然后翻新，然后不管你是新房还是老房，都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给大家。现在就赶紧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而老房子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切零、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暖气片换新换线，然后呢防盗门啊。想要了解优惠详情，添加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那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等等。而木门方面有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

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那随时也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的话，还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接下来说说女生化妆的问题啊，相信很多女生化妆总会遇到这种困扰，就是肤质粗糙，毛孔明显，然后上完粉底就很容易卡粉起皮，出门没多久就会变得暗沉脱妆。普通的妆圈乳要么呢就是滋润度不够，要么呢就是提亮显得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底妆。那想要轻松打造通透素颜感，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您安排上隔离界的顶流爆款，也是我非常钟爱的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是的，我个人用了很多支了，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了。那 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0ml的长管隔离，日常价要54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带来大牌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正装隔离，今天到手只要299，囤两支就更划算，只要399。没有听错哦，现在入手一支299，如果您买两支，只要399。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正装的洁面。那这个洁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备注就可以了啊。根据你自己的肌肤选择，同样也是399，大家听明白吗？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依据你的需要可以自由选择。要么你选择两支正装的这个 CPB 的隔离，或者选择一支隔离加上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两种不同的组合自由选择。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礼盒和礼袋，这个隔离的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洁面呢到2027年11月份，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完全够用，没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这个福利超级的划算，而且呢是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就可以抢购下单。那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可以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名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周传雄，哈尔滨演唱会2026年叫做念念不忘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将会在7月25号晚上的7:30在哈尔滨国际会场中心体育场来举行。届时呢，喜欢周传雄的朋友啊，这个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他惊艳和迷人的嗓音了。在昨天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还说呢，25号我必须要去看周传雄的演唱会。你是不是也是小钢迷？那不妨可以到现场去聆听和感受了哈。

这首歌是来自月贤卿的《等得起》，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好多事情等不起，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甚至自己可能也说过吧。哎呀，现在有点忙，等有了时间我去哪里哪里，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哎呀，现在这个身边孩子，哎呀，太麻烦，太小了，太拖累了，走不开。等到孩子再大一点点的，我再如何如何，是不是等等等等？但有些事情可以等多久再去做，但有些事情真的等不了，所以说不要再想这个字去等，你想到什么就努力的把它实现。比如说你有一个夙愿，是吧，有一个去到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夙愿，因为这里是很多人觉得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地方，甚至于去过的人会觉得此生这是一个去了还应该再去再值得你去的地方，那么没关系，我觉得就应该像啊，这个许巍的那首《蓝莲花》唱的一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包括对于西藏的这份心心念念的感动，是吧？6月11号，909带你飞去西藏，那7天的时间带你去解锁这个在无数人心中充满了魅力和向往的非常神秘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现在只有少量位置，大概是4个还是5个位置，所以说你要抓紧报名，11号出发，添加微信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价格是6880，性价比是超级超级超级的高，因为这是一价全含全程零次费的行程。另外带大家可以算个账啊，我们去到西藏是没有直达的飞机，必须要往这个转机，我们是落地到成都转机，往返就是4飞，你想象一下。

啊，这个四飞的机票就要几千，大几千没有了。我们在那边入住整整六个晚上，不谈其他的，就咱就说第一晚入住这家酒店，就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它的名字给到您，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您现在就可以去查。6月11号这一晚入住要多少钱？一个房间肯定是要超千的，基本在1200到1400多块钱之间，到旺季的时候价格的确就更加的贵了。所以说你看，连机票带着一晚的房间钱真的就是6880，你已经大概支出去了1/3还要多的钱，是吧？应该还要更多。所以说这趟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除了住，除了机票，我们还有餐标也非常的高啊！你像西藏特色菜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去了怎么能不吃正宗的地道的烤全羊呢？是不是？那我还记得我带的团里去吃完之后，我们那有个姐姐往车上走的时候说，哎呀何欣呐，我这再回去啊，这个夏天整个这一夏天都不大想吃烤肉烤全羊了，会觉得这个味道没法比呀、啊、真的是这样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诸多的西藏的特色餐，比如说灵芝的石锅鸡非常有讲究。第一是它的食材，鸡不是普通的鸡，是藏地的溜达鸡。第二，里面用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各种菌类，还有一种参，它叫做巴掌参，就像一个个小手指头一样，这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参，很滋补。另外呢，就是它的器皿也很关键，很有讲究。这个石锅不是用普通的石头做的，而是墨脱的石头打造的这个石锅，等等这些啊，这个集中到一起，成就了这一锅鲜美的鸡汤。除此之外还有牦牛汤锅，我们会吃到牦牛的很多个部位啊，大峡谷的自助，尼泊尔的特色餐。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可能就让你觉得是我们常规吃到的西餐，但它还有点不一样。另外我们去吃的这家品质真的很好吃，它的那个牛肉还有它那个饼，哇，现在虽然已经过去2年多的时间，我那个依然还很记得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啊。同时呢，还有载歌载舞的特色藏餐等特色餐等待着各位。来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当然还有数不尽未知的惊喜。这是我们909独家定制的高端品质西藏四飞的行程给到各位。一价全含6880，全程零自费，就连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我们听导游讲解的耳机，正常你要花80多块钱来租，我们都给赠送给大家了，没有让你花钱的地方啊！而且六月份这时候也是去西藏最棒的季节，错峰出游也会让你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小团出游品质更高，整个团不超过20个位子，那我们现在只有4-5个席位了，你要抓紧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